0: 方能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现在时刻8点整，
2: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1: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诚。

常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出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夜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晶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 153-6669-9070。

你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瑜伽体式那么舒缓，练的时候也不怎么流汗，瑜伽真的能减肥吗？想必这是很多人的疑问。很多小仙女们也在后台留言问，我练瑜伽也有一段时间了，身形好了一些，但是体重却没怎么下降，这是什么原因呢？今天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就来说说为什么瑜伽是最自然的瘦身妙法。欢迎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起减肥瘦身，主要是依靠消耗热量来实现的。减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需要科学控制饮食和有效的运动，而瑜伽体式就是一项需要肌肉力量来进行的运动。三分练七分吃是减肥瘦身的一大原则，瑜伽能够提高人对身体的觉知和掌控力。很多小仙女们当精神状态不好，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她就会心烦意乱，往往是在这个时候吃下了大量的食物，而且是垃圾食品。而瑜伽呢，恰恰可以帮助获得良好的心境，从而让你健康饮食。其实相比大汗淋漓的跑步或者健身房训练，瑜伽才是最自然的瘦身妙法。瑜伽是一种能够作用于身体深处的运动，通过充分的按摩内脏器官，使人体系统达到平衡，身上的赘肉就会慢慢减少，身体曲线会变得越来越优美，体型看上去也苗条动人。而且瑜伽的瘦身效果非常持久，完全不用担心会反弹，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身材的塑造。首先呢，是消耗热量。瑜伽的动作虽然很平缓，消耗的热量却很大，每10分钟的瑜�伽练习至少能消耗70千卡的能量，这相当于两块威化饼干的热量。每周坚持进行2到3次瑜伽练习，每次练习30分钟左右，体内多余的热量就会被消耗掉，脂肪自然就不会堆积。其次呢，是调节内分泌。瑜伽的体位法、呼吸法和冥想都有调节自主神经的作用，并且呢，能够间接的调节内分泌系统。此外，瑜伽体式中的各种弯曲、伸展、扭转、挤压等等姿势，也能够直接的按摩和滋养内分泌腺体，使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恢复正常。最后是引导膳食取向，当你

坚持练习瑜伽一段时间之后啊，便会发现自己不怎么喜欢脂肪含量高的食物了，转向蔬菜、水果等等绿色的食品。你摄取的食物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热量低，瘦身之后也不会反弹。瑜伽是最自然的瘦身妙法，不过呢，小仙女们还是要注意以下三点，这样能够让你的瘦身事业事半功倍。第一，就是要重视瑜伽的热身练习。瑜伽动作看起来柔和而缓慢，事实上呢，身体耗能却非常大，所以啊，在练习之前一定要进行适量的热身运动，它能够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让身体慢慢过渡到运动状态，让你更好地完成瑜伽动作，避免运动受伤。瑜伽热身动作呢，还能够让你将注意力集中到呼吸上，通过深呼吸使身心都平静下来，达到瑜伽动作所需要的人静状态。然后是瑜伽神奇的呼吸法，塑造不易胖的体质。瑜伽呼吸法是通过控制我们的呼吸方式，掌握呼气、吸气和屏息的频率与深度，起到调节身心、促进身体各器官健康的作用。小仙女们要反复练习瑜伽呼吸法，这对减肥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因为人在吸气、呼气的时候，为肺部提供了足够的氧气，能够加快体内的新陈代谢，从而燃烧更多的脂肪，使你拥有不易发胖的体质。最后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就像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一样，坚持是长期和长效改变的关键。一周上一节瑜伽课不可能掉肉，但是呢，每周上三节甚至更多，减肥就成了可能。就像任何物理运动的原理一样，坚持少量的规律的运动比大量的偶尔运动效果要更好。对于想用瑜伽来减肥的小美眉们来说，将瑜伽融入日常生活才是王道。瑜伽因为不受器材和场地的限制，所以啊，你可以早晨、中午和傍晚做，一周坚持5到7天。除了减肥瘦身，瑜伽还可以放松身体，补充血氧。瑜伽锻炼有一些类似于传统的太极，它不像其他的动作那么剧烈，但是呢，却能够刚柔并济，所以整个的过程当中显得柔和而富有力量。经常练习瑜伽可以使身体的肌肉保持活力，做到瑜伽进行的同时，身体的能量也能够被有效的释放。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很多女性才会选择将瑜伽来作为健美的首选对象考虑。所以说，经常习练瑜伽可以将身体的肌肉进行充分的放松，这样呢就不至于造成局部肌肉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而得不到舒展。练习瑜伽之后会给人一种身心放松的感觉。我们机体的代谢离不开氧气的供应，尤其是在人的活动的时候，大脑等组织呢需要有充足的氧气供应。然而缺乏氧气的供应就会导致器官运转的不正常，整个身体也会处于疲劳的状态。很多人认为工作太忙休息不好，那是因为缺乏睡眠导致的身体抵抗力下降，从而容易犯病。其实啊，除了身体得不到很好的休息之外呢，机体缺乏氧气也是造成身体免疫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所以说，瑜伽作为有氧的运动，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呼吸氧气，从而帮助机体更好地维持血液当中的氧气浓度，最后依靠这种氧气浓度来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练习瑜伽可以使身体的活力不断增加，并且呢，可以使人的精力得到充分的绽放，赶走身体的疲劳，让每天的工作压力得到有效的释放。关于瑜伽瘦身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精彩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每天都能接收到我们的内容推送。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里，纵观自己的一生，似乎都是为了别人而活，不管这样的人生长与短，似乎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与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1: 就是努力的取悦别人，却往往忘记了自己才是那个最值得取悦的对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分享这篇文章《取悦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悦人者众，悦己者亡。一位诗人写下了不少诗，也有了一定的名气， 可是他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没有发表出来，也无人欣赏。为此，诗人很苦恼。诗人有位朋友是位禅师，这天啊，诗人向禅师说了自己的苦恼。禅师笑了，指着窗外一株茂盛的植物说：“你看，那是什么花？”诗人看了一眼植物说：“夜来香。”禅师说：“对，这夜来香只在夜晚开放，所以大家才叫它夜来香。” 那你知道夜来香为什么不在白天开花，而在夜晚开花吗？诗人看了看禅师，摇了摇头。禅师笑着说：“夜晚开花并无人注意，它开花只为了取悦自己。”诗人吃了一惊：“取悦自己？”禅师笑道：“白天开放的花都是为了引人注目，得到他人的赞赏，而这夜来香 在无人欣赏的情况下依然开放自己，芳香自己，它只是为了让自己快乐。一个人难道不如一株植物？”禅师看了看诗人说道：“许多人总把自己的快乐钥匙交给别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给别人看，让别人来赞赏，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应该为自己做事。” 诗人笑了，他说：“我懂了，一个人不是活给别人看的，而是为自己而活，要做一个有意义的自己。”禅师笑着点了点头，又说：“一个人只有取悦自己，才能不放弃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只有取悦自己，才能影响他人。要知道，夜来香夜晚开放，可我们许多人 却是枕着他的芳香入梦的。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这个世界，而是为了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来取悦自己。人活一世不过开心二字，不开心的活如同枉活一世。要让自己开心，就要学会取悦自己，看场喜欢的电影，听听歌，看看小说，或者是找个地方喝一杯清茶，发个呆。 取悦自己也绝对不是自私的，不是为了抵抗他人、抵抗世俗，而是让自己变得美好的同时，让身边的人、身边的事也变得快乐和美好。取悦自己又是私人的，因为首先要让自己在寂寞中独自绽放，在孤独中微笑以待。只有学会在一个人的世界里生活，才能够怡然自得地面对他人，善待自己。 莫言在诺贝尔文学颁奖典礼上说，自己长得丑，小时候村里很多人当面嘲笑他：“你瞧你那个熊样。”学校里呢，有几个性格蛮横的同学，甚至为此打他。莫言常常流泪，母亲却对他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使是丑 也能变美。”杨澜一次采访当当网的俞渝，问他：“你最不自信的地方在哪？”他说：“长相。”为此他曾经自卑过，可是后来他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于是杨澜又问：“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反而越来越自信，越有气质和光芒了呢？”他回答：“接受自己。” 杨澜听了忍不住赞叹，说这一点值得许多女性借鉴。悦纳自己是高高兴兴的接纳自己，不仅包括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还包括对自己不足甚至残缺的接纳，对失败挫折的包容。 即使自己不够英俊或美丽，不够高大或靓丽，仍然欣赏自己的可爱之处。爱死我自己了，然后改变自己，直至无限靠近完美，成为最好的自己。所谓悦人者众，悦己者亡。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当你开始取悦自己，你的身心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当中，你的美好对他人来说充满着赏心悦目的价值。而当你对别人付出太多，自己就会变得更加的薄弱，你的利用价值完了也就完了。所以说，我们要在不自私的同时学会爱自己，宠自己，把更多的沉淀留给自己。只有取悦自己，别人才会来取悦你，而你的价值才会让它更加美好。取悦自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如果你也这样认可，欢迎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朋友。提醒大家，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意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有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我们每个人都想充满激情地去投入到工作当中，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出现过对于上班的厌倦。有的人可能调试得比较好，但有些朋友也许就会受到厌班情绪的困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你有过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位叫会飞的鱼的网友是怎么说的。早晨打开微信，看见奶茶凌晨两点还在发朋友圈，谁不是一边奋斗着，一边怀疑着，一边坚持着，一边讨厌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活得不容易，即便不停地奔波，也生怕自己努力不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经常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难免会心生厌倦。据一项研究报告称，七成的中国职场人有轻微倦怠，13%的人有重度倦怠。同时还得出结论，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倦怠。昨晚奶茶微信里哭诉着，气死我了，几个小时的辛苦全泡汤了，去趟卫生间的功夫，保安大叔竟然把电源给关掉了，刚刚整理的资料全都不见了，完了完了，明天上面要检查，一定会被领导训斥，真是干够了，动不动就加班，真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偏要一个人跑到这陌生的城市，坐地铁挤公交还要这么辛苦。你看那些不用工作的孩子们，在父母身边个个小日子过得滋润，每天抱着手机玩着游戏，开着小车，饭店歌厅的穿梭着，想到这些就特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我隔着屏幕安慰着他，好了好了，人家保安大叔又不是故意的，快快整理心情投入工作吧，不知道有多少人背后羡慕你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熬了大半辈子还不如你赚得多呢。哪个人不是一边讨厌自己一边努力着？那些啃老族现在看着滋润，十年以后呢，恐怕远远不及你呢。奶茶是一个很要强的姑娘，上学时学习就好，只是高考那一年，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志愿没填好，被录取到三本院校，专业又不怎么热门，大家都不看好。转眼四年过去，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实习。虽然几个月分文没挣，却在大都市积累了很多社会经验。都说大学生就业难，可人家奶茶凭着自己的本事硬是进了一家500强企业，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只是赶上忙的时候经常加班，看他发的动态一定是又熬了个通宵，就知道自律的奶茶是永远不会让领导费心的。其实人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幸福，还不都是靠打拼换来的。一个人每天不知会生出多少次逃离的想法，不知会生出多少次厌倦自己的情绪。可说归说，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还在顽强地打拼呢？当然，在拼搏的同时，瓶颈期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处在这个夹缝阶段，原本坚强的意志力很容易被击垮，进而自暴自弃，甚至会讨厌自己，会抱怨自己，放着舒适生活不过，干嘛自讨苦吃？可人生本就不易，哪有那么多顺风顺水？一路走来，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惑，或迷茫，或焦虑，或彷徨。其实只要挺过这一阵儿，呈现我们面前的便一定是一片蓝天。只要你努力的付出，在困难面前及时调整，终究离成功会越来越近。前段时间，远在外地的朋友橘子微信跟我说，姐，现在我很好，不必牵挂，这段时间多亏有你们的鼓励，我才能闯过这一关。每当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想大家，我发现坚持住就能海阔天空。记得橘子刚去深圳那会儿，险些得了抑郁症，每次被同事排挤都会偷偷躲在一边抹眼泪，
在异乡打拼，孤立无援，真的好无助。如果在困境中任由抑郁和消极情绪膨胀，早不是现在的他了。突然想起稻盛和夫的一句话，人是很奇怪的，一旦被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反倒想开了，轻松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想办法调整自己，让自己振奋起来。橘子还总结了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跑步，每当厌倦自己厌倦环境的时候，就出去疯跑上10公里，如果不能解决就再多跑2公里，那汗水顺着发丝往下流的那一刻真是痛快极了，这会儿一切的一切都不是事儿。的确，运动能使体内产生内啡肽，有助于消除忧郁，这种方式是解决抑郁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另一种是读书，读书是丰富精神世界的最好办法，经常看书会从书中发现很多。

多的人生道理，可以让人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使人的境界更高一层。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写作。作家张欣坦言，写作疗愈了我，当你悲伤痛苦抑郁的时候，你就去写，把想说的话都写出来，和自己内心做一次深度的对话。你会发现，当你不断的写作，身心会越发的轻松愉悦，同时还可以提升自我。其实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一切的磨难都是最好的礼物。当你厌倦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曾经坚持的自己。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愿你能够忠于自己，也能够展望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厌班情绪这个话题，网友陌上花开说，不是偶尔而是天天好吗？不是厌倦而是厌恶好吧？如果家里有矿，我就一天班也不想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家里没有矿，还有上学娃，还有老人家，无奈还得为这几两碎银奔波劳碌。上班许多年，由开始的疲倦到后来的厌倦，再到现在的厌恶，期待中大奖能逃离上班这个状态。下面这位网友狐狸君也是用到了反问句，这问题问的，谁没有过厌倦上班的情况？从起床那一刻我就开始厌倦上班了，平时出去玩要提早出发，7点的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只为快点去到想去的地方。工作日闹钟7点半响，我硬是拖到快8点才磨磨蹭蹭的起床，几乎每天到公司都是踩点打卡，生怕多干1分钟就得多难受1分钟。上班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一会儿就得看看群聊，搜搜八卦，只有一边跟别人聊天一边工作，才能缓解上班的无趣感。周一是每周最容易心累的时刻，几乎一上班就是想着倒数几天就能放假，到了周五就是心情最好的一天，每隔1个小时就发一次距离下班还有多少个小时，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就提前上厕所，提前关电脑，下班时间一到就立刻跑去按电梯庆祝即将到来的周末。要是遇到领导各种施压和 PUA， 自己的薪水加的又不多，那跟同事吐槽的时间就更长了，偶尔还生气地甩下一句，领导再这么搞我，我迟早得离职，这破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感到厌倦上班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看自己如何去解决这种厌倦罢了。对于钱或实现目标的渴望，可以暂时压抑住厌班的情绪，虽然很讨厌上班，但每天还是会到公司做自己该做的事。上班觉得无聊和疲倦，可以偶尔偷一下懒或摸摸鱼，因为压力过大或休息时间不够而厌倦上班，也可以偶尔发疯，给自己一个释放情绪的时间和空间，不至于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一直积累。偶尔厌倦上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打工就是拿钱办事而已，不要入戏太深。厌倦的时候就多找点办法，找点乐趣。刚刚的两位网友对上班抱有非常负面的态度，接下来这位网友则是分析了造成大家厌班情绪高涨的原因，并且给出了疏解的方法。他说，厌班情绪至少来自2方面原因，一是工作内容太多太繁杂，需要长时间绷着神经处理，太累了，或者工作内容过于重复，长时间容易让人产生倦怠。二是工作内容没成长，看不到上升空间，觉得做多做少都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这种情况在每个打工人身上都时有发生，我觉得上班归上班，一码归一码，总得找一些上班可以缓解这些情绪的途径。第一，饭搭子，找1到3个相互能输出正向情绪的饭搭子，在吃饭时间抛开工作的琐碎，就快快乐乐吃饭，人数不宜太多，因为人一多聊天就保守，就容易虚伪，而且吃饭也会磨磨唧唧，非常浪费休息时间。第二，小休息，上课尚且有下课时间，工作中也要给自己安排小间隙，干完一段活抽5至10分钟，看看天，散散步，买饮料都是可以的，摸鱼，去厕所打一盘小游戏都行，就是离开电脑屏幕，盯着一个冷冰冰的屏幕太久，神仙都会厌烦，何况我们凡人。第三，白噪音，一边听白噪音一边专注工作，真的有忘却厌班情绪的奇效，因为白噪音帮你压下了纷繁的思绪，你只需要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完成手头工作就好了。第四，学习业务，
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找到对应的资料进行学习。学习的难度需要调节到刚好有点小挑战的程度，才能达到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会加重厌烦情绪。第五，输出思考。通过自己整理、输出、分享给他人的方式，输出自己的思考，能帮助自己对后续的类似情况的工作任务更有把握。第六，职场信息。寻找公司业务更高层的决策信息，观察职场动向，为自己的工作发展保驾护航。比如在部门解散之前，早点主动找其他部门的坑位。再比如了解自己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主动去输出贡献，争取升职加薪。或者有时间也可以多多留意外面的机会，有时候换个环境也是可以有效防止厌倦上班情绪的。新职场，新气象。第七，下班就忘记工作，享受生活。不急的消息没必要及时回，隔天上班再回不会怎么样。周末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旅游散心，会忘得更彻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厌班情绪，又是怎样化解的？网友紫金我心目前已经退休，他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历。回想了一下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也曾有过2次职业倦怠期，一次是在职业上升期，一次则是在退休前。刚毕业在蓝铁工作的那4年，应该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宽松的工作环境，慈祥的总工程师，友好的师兄师弟，优越的待遇，从事的工作也是所学的专业，整体工作得心应手，人际关系和睦融洽，按时晋级升职，前途看似光明一片。从蓝铁裸辞来海南，刚进入某行后，严苛的管理制度，冷漠的人际关系，曾经让我一度感觉从天上摔到了地下。还好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从地上爬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告诉自己你可以，你不能懈怠，所以很快就从售票员升职为售票处经理。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自己，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服务奖杯，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航空销售人员，上到老板，下至员工，好评如云，一度也曾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日票处经理的第4个年头，我终于厌倦了这种天天被旅客从早堵到晚，有气不敢出，有苦不能言的日子。那时候公司还搞什么委屈奖，就是那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奖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名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指着售票处的员工骂，我们该解释的都解释了，能解决的也都解决了，但旅客还是不依不饶地骂。终于当他问候我们母亲的时候，柜台外另一位旅客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去就给那个骂人的旅客一记耳光。他说，售票员不敢打你，我来教训你。后面保安都出动了，那个骂人的旅客学乖了，那个动手的旅客也罢手了，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航班延误时向那位骂人的旅客还算是温和的，更有甚者直接砸电脑打工作人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就是那时起，我开始对自己的职业倦怠了，总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去做运输培训业务标准工作后，整个职业生涯又提升了一大步。就这样在某行坚持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前，公司重组后又搞什么工作写实，什么赛马机制，每月搞 KPI 考核。因为排在最后的员工涉及自主择岗的问题，所以员工之间开始勾心斗角。再加上我们直接领导是个专挑软柿子捏的主，本来每次考核排末尾的都另有人在，可是别人都跟他叫板，所以他只能拿我们这些快退休的人充数。这可能也是某些企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吧。所以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这半年里，日子真煎熬。虽然我口上说考核在后面没问题，但面子呢还是挂不住。毕竟在单位26年的业务精英，临退休了给你搞几次不合格，换了神也不开心。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凉凉的，对上班也厌倦到了极致。曾经贡献了整个青春的单位，曾经奋斗过26年的公司，非但没有感谢你的付出，还变着法的给你添堵，所以每天都盼着早日退休，早日解脱。极致真正退休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职业生涯，
其实还挺充实。无论那些快乐的感受还是厌倦的想法，是他们让我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挫败感。而这些真真切切的感受离自己已经很遥远。网友阿白说，上班的人每天都在厌倦上班，没办法，没得选，只能学会调节自己，千万别内耗。第一，领导的评价别太在意，领导的期待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也无法满足，如果都在意那就太累了。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领导的工作就是把活安排下去，所以不管是他夸你骂你，本质上是为了你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效益。你所要做的就是为你的简历打工，能写进简历的项目优先级排第一。第二，同事的话也别往心里去，同事并不能让你加薪升职，和同事沟通，把消息传达到位是重点，不必过度揣摩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所有会消耗你的人和事，哪怕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非必要不向别人花功夫证明自己，不要活在同事的眼睛里嘴巴上，我们没有吃人家大米。第三，过剩的责任心记得要收起，我们都是去打工，不是去卖命，别无脑给自己揽活，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微薄甚至并不存在的加班费能抵上你去医院检查治疗的费用吗？单位离了你一个照样运转，但是家里缺了你天就塌了。更不要用所谓的价值感成就感天天 PUA 自己加班加点，毕竟工作中一半的内容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给自己堆砌繁重的工作量既不高效，也无法帮助你取得真正的进步。第四，情绪上头抓紧脱离，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就别再消耗我们的情绪了。时光一去不复回，多花点时间陪陪真正重要的人不好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字叫做 Lucky， 他说，上班人当然有厌倦上班的情况，不是偶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在厌倦上班，就是在厌倦上班的路上。工作狂、事业型、创业型人才除外。作为普通打工人，大家都会有周末综合征和假期综合征，总是在期待周末，期盼放假，周日的晚上发愁下周的工作，假期的最后一天愁上班后的工作。厌倦上班的情况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工作缺乏挑战性。当工作没有足够的挑战性时，人们容易感到无聊和厌倦，缺乏对工作的激励和充实感，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疲劳和厌烦。二、工作无目标，缺乏工作动力，或者目标过于渺茫，根本无法实现。缺乏明确的工作目标，人就没有动力去满怀激情投入到工作中，此时感觉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或者目标过高，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人的无力感和厌烦。三、不良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对于个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嘈杂、拥挤、缺乏交流和合作的工作环境会让人感到紧张和压力，从而导致疲劳感。四、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感。如果工作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人们会感到被动和受控制，这种感觉会加重压力和疲劳感。五、情绪和心理状态。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工作的感受。如果个人在工作之外有其他的心理负担或情绪问题，也会导致对工作的不耐烦和疲劳感。每个人的工作感受和疲劳程度因人而异，如果问题持续存在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请一定考虑做出改变，要么改变心态，要么换个环境。身体健康大于一切。网友优好像压力很大，他这样告诉我们，用偶尔这个词不太恰当吧。如果不是有工资可以拿，基本没人会去上班的，更别说会喜欢上班了。只说最基层的打工仔，天天干不完的流水线，那流程那手速懂得都懂，还得上夜班，上厕所还要拿离岗证。有些一条线几十个人就一个离岗证，你能懂什么叫偶尔厌倦上班？对于你们五天八小时工资又高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基层员工是真的辛苦折磨。接下来这位匿名网友说，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上班和做一件事情做久了肯定都会熟能生巧，同时也没有刚开始做的时候的激情与好奇，因为凭借着经验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做什么，然后就会产生一定的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在职场上并不是我们将一份工作做到熟能生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直接换更高的职位，或者是尝试另外一种挑战，而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工作，等待升职加薪的机会。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只能做好目前岗位所在的工作，具有重复性。我们节目快要变成吐槽大会了，网友哈鸭说，厌班情绪有，太有了，现在要不是有休息日，我真的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是经济压力不允许啊，每个星期都在盼望那个休息日，到了休息日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还没开始好好休息就又到了上班时间。每一次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都是最艰难的时期，然后又开始数着日子盼，这种循环让自己觉得在浪费生命。网友海明给出了疏解厌班情绪的方法，他说，工作时间长了

或者和朋友到郊外去露营，在露营中体验乐趣，这样就从爱好中把讨厌上班的心态慢慢调整过来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样疏解的？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话要说，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1:00。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关注夏季餐桌上的饮食安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啊。收听我们食安在线节目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呢通过调频90.2，一个是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此外，要是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就欢迎您关注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或者是我们官方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5为您开通。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提出您的观点看法。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的。我们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把您要咨询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解答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告诉我们啊，我们将请相关的专家或者主管部门来为您解疑答惑。好，今天我们要围绕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要聊我们夏季的餐桌上的食品。

食品安全。盛夏时节正值时令生鲜集中上市的时间，你看很多人餐桌上会出现什么呢？蒸螃蟹呀，蒜蓉扇贝呀，爆炒花蛤呀，冰镇小龙虾，哎，再配上几瓶冰镇啤酒，哎，这大概是很多人心中消暑最惬意的一种饮食打开方式。然而在我们大快朵颐的时候呢，同时一个数字必须得引发我们高度的警惕。在这儿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给我们提出了哪些建议啊。食源性的疾病高发时段呢，会集中在每年的5月到10月，其中7到9月是发病的高峰期。夏季的气温高，湿度比较大，细菌这些微生物繁殖的速度就会加快，食物更容易发生腐败变质。老话说得好，夏吃海鲜7分鲜3分咸。为什么说这样这个话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全面的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夏季海鲜河鲜的饮食安全风险，从选购储存到加工食用，帮您避开那些看不见的餐桌陷阱。好，首先我们来看看啊，夏季如果我们要吃海鲜，它的风险究竟到哪里？首先，风险一是副溶血孤菌，海鲜中毒的头号元凶，这是我国沿海地区导致食源性疾病的最主要的病原体之一。副溶血性孤菌呢，它是一种嗜盐性的细菌，它会广泛存在于海水、海底沉积物以及鱼虾蟹贝类这些海产品当中，它的生长繁殖和温度是密切相关的，最适宜它生长的温度呢是30到37度，因此呢在夏季活跃性最强，繁殖最快啊。当然了，如果我说我们不是在夏季去旅游，但是我们到了南方地区，它这个温度只要在30到37度这个区间内，您都要注意了。人如果食用了被大量这个细菌污染，而且没有经过充分加热的海鲜，就会发生什么问题呢？快呢就是2到2个小时左右啊，慢呢就是24小时，会出现一些急性胃肠炎的症状，比如说剧烈的腹痛、腹泻、恶心、呕吐，部分患者呢还会伴发发热、头痛的症状。这种细菌肉眼完全是看不见的啊，海鲜呢也看起来鲜活，非常的干净啊。很多朋友说我吃海鲜，我只要吃鲜活的就可以了。你看啊，鲜活的海鲜里依然存在这样的细菌。有的时候看起来非常鲜活的海鲜，其实它体内可能已经携带了大量的致病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要摄入到不到100个细菌单位，就可能引发急性胃肠炎，甚至是败血症。另外一种细菌呢是创伤，那这种细菌呢，它的是一种高致危致死型的一个细菌啊，它被称为海洋杀手。这种创伤性的这个孤菌呢，它大多寄生在生蚝啊、青蟹啊、蛤蜊啊、海鱼当中，它毒性呢非常的强，易感人群未经及时治疗，它的死亡率是超过了50%。那么在这儿夏季旅游的朋友啊，比如说我到了海边，到了连云港啊，到了其他的海边城市，我想尝一口海鲜，很多朋友都说是不是海鲜做得越嫩越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啊。那首先它的感染途径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啊，一是生吃带菌的海鲜，二是破损伤口直接接触带菌海鲜或者海水。那这两点，我们一是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不能生食。很多人说我要吃生腌，合不合适呢？您仔细的想一想，如果食材不带有这种细菌没问题，一旦带有那就危险，那把您的生命置于一个最危险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儿呢，要提醒朋友们要加以注意。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说我到了海边，我赶个海啊，挖个蛤了，然后我再抓几个小螃蟹啊。如果您在抓海鲜，
就是我在赶海的过程中一不小心手破溃了，受伤了，或者其他部位的皮肤受伤了，你又没有及时处理，那么可能会发生以下的问题：高热、休克、发病极快、重症，24小时之内就可以危及生命。好，那么再说其他的几项寄生虫。2025年，深圳一名20岁的女孩在享用了一顿生鱼片和生腌海鲜之后，就发生了突发的高烧，左手瘫痪，症状呢非常像中风。经过深圳市第30人民医院诊断，她竟是同时感染了肝吸虫、裂头蚴还有猪囊尾蚴这3种寄生虫，导致她的颅内并发生病变啊，一顿生腌宴差点把他的一生都毁掉了。这个不是孤立啊，肝吸虫啊，这个可以寄生在人体的胆管内，长期潜伏可以诱发胆管炎、胆囊炎，甚至发展为肝硬化、肝癌。肝吸虫在人体内的平均存活时间呢，通常为15年到25年，可不可怕？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将它明确的列为致癌物。更可怕的是，超过100种淡水鱼它可以感染肝吸虫，而高度白酒、酱油、醋根本没有办法有效杀灭它。那说到这儿，想吃生腌的朋友们，想尝鲜的朋友，是不是要加以注意了呢？其实在我们山在线的节目里啊，我们的食品安全专家不停地来和朋友们来讲这个事情啊，每一年我们都要讲很多次，但是依然有不少的朋友在和我们联系的过程中反复提及啊，琪姐我要到港城去玩了，或者是琪姐我的亲朋好友来港城玩，你看啊，他们提出来的这些饮食这些食品可不可以食用，其中就包括了生腌啊，我们说的或者是吃这个鲜嫩的海鲜。什么叫鲜嫩的海鲜？我的活海鲜煮的只是汆一下过一下这个水我就捞出来就吃啊，每一次我们给出来的这个答复呢，都是一定要蒸煮到位，时间一定要够长，宁愿我吃的口感没有那么好，但是食品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这和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夏季饮食海鲜和鲜类还存在什么问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贝类的毒素。贝类的毒素就是高温煮不死的毒素。贝类本身它不会产生毒素，但是它们呢是以滤食海洋中的藻类为生的。当贝类摄食海水中有毒藻类的时候呢，毒素就会在贝壳体内呢储存起来。每年4到6月呢是我国沿海赤潮的高发期，也是贝类毒素污染风险最高的时段一般这个时间可能海边的很多朋友他是很少食用贝类食物的啊。其实贝类的毒素它属于无色无味的，你感觉不到，不会对贝类造成外观上的变化。更关键的是不论是您蒸您煮您炒整个烹饪过程就没有办法完全破坏贝类毒素目前所有的贝类毒素引发的中毒都没有特效的这个药物来治疗麻痹性的贝类毒素的致死量呢是3000到30000 mu 2024年的6月8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北京一名商贩因为销售含有河豚毒素的脂纹螺而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脂纹螺所含有的河豚毒素的毒性非常的强，0.5毫克就可以致人死亡。所以在这儿，朋友们，我们都知道脂纹螺它是长得非常漂亮了，你在海边捡贝壳那很容易就捡到这样的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这个脂纹螺。但是它是不能食用的然后我们捡的时候呢如果它是一个空贝壳也就罢了，如果不是空贝壳我们不建议您捡回去。好了，说到这儿呢咱们
就要来聊一聊啊，就是

0: 我们选购海鲜河鲜它应该注意什么？比如说我就是想食用，首先第一啊，一定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呢要到正规商超或者是农贸市场去购买。在赤潮预警期间，不要购买非正规渠道销售的贝类水产品啊，不要购买来源不明、价格异常低廉的贝类，死亡超过两小时的水产品千万记住不要食用啊。在这儿呢，很多朋友说我是通过网上来购物，网上购物的这个来源呢你更不清楚它来自哪里，所以说在这里要再一次提醒朋友们啊，海鲜河鲜呢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看新鲜度啊，首先我们在饭店或者是我们自己在购买这个鱼类这个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这个眼睛啊是不是清亮。哎，很多朋友你知道这个鱼是怎么看呢？很多这个鱼上来上桌之后，如果是新鲜的鱼啊，它蒸出来的这个鱼眼呢它是凸出来的啊，如果你说防止它是预制品或者是它是不新鲜的，它鱼眼是凹下去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虾壳是不是完整有弹性啊，贝类呢是不是张口啊，你一碰它就合上了啊。如果海鲜出现腥臭味、粘液增多或者是肉质松软啊，可能就已经变质了，它不适合食用了。尤其是水产品死亡之后很容易产生组胺这些有害的物质，食用之后可能发生过敏或者是食物中毒。还有就是避免购买高风险类的产品啊，知温螺是国家明令禁止销售的这样的有毒海鲜，不要在任何季节内购买采捕和食用，在赤潮的高发期啊，谨慎购买。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市场海域的贝类啊。
1: 好，欢迎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我是主持人琪姐。好，那么刚刚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的河鲜海鲜的餐桌饮食安全。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在选购的时候要极其注意，一是正规的渠道，第二呢，不在任何赤潮发生期购买任何的贝类。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聊一聊啊，买回来应该怎么储存。首先我们说冷藏的温度它要达标，购买之后呢应该尽快放入冰箱，冷藏的温度呢应该低于4度啊，我们在设置的时候呢就应该把它设置好。冷冻的温度呢最好是在-18度以下，采购1小时内要放入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避免在室温当中放置2个小时，高温天气超过1个小时就风险非常的大啊。那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外地来的这个朋友在给我发这个处置海鲜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这海鲜买回去了他们怎么处置呢？是放在外边啊，就是比如说我放一段时间，等到我要做饭的时候我再把它进行处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啊，要及时的放到冰箱里边。而且记住，冰箱的生熟一定要分开来放，生的海鲜就单独存放，避免发生交叉污染。冰箱内做到生熟食品它一定要分开来放啊，熟食我们要一定要记住啊，放到这个冰箱专用的储存盒里边啊，而且生肉海鲜要放在下层，熟食咱们往上层来放啊，贝类这些易腐的海鲜呢应该当天买当天就食用啊，不要放置时间非常的长。另外呢，我们要记住啊，刚刚说了，我们致病的这些细菌在室温底下放置2到3个小时，它的数量就会翻倍暴涨。熟食和易腐蚀的这个食物，它的常温存放的时间呢，在夏季不能超过2个小时。如果是2个小时，直接就扔掉，不要再食用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彻底加工才是食用海鲜和河鲜的王道。我们都知道烧熟煮透是吃海鲜还是河鲜最重要的硬道理。海鲜呢一定要把它煮熟煮透，食物的中心温度记住啊，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90度，而且加热呢一定要超过1分钟以上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些这个细菌它是不耐高温的啊，80度以上的加热1小时1分钟就可以把它杀灭了。贝壳需要煮至壳完全张开之后再加热3到5分钟，看到了吗？不是说到开水里烫一下啊，很多人吃的时候就说我开水里烫一下这更鲜，这个不能食用啊。贝壳要煮到它完全开口3到5分钟啊，再加热3到5分钟才可以。那么虾蟹类呢，尤其是螃蟹，越大煮的时间就要越长啊，虾蟹类应该煮至颜色变红，肉质非常的紧实，蟹壳要变红，贝类一定要开口，并它开口了和蟹壳变红了，不代表它已经彻底的煮熟了，所以说时间一定要把握好。如果你是上了蒸锅去蒸的话啊，这个蒸汽上来之后，一定螃蟹小一点。要15到20分钟，大一点要20到25分钟，一定要煮够这个时间。还有生熟要严格的分开，家里一定要严格准备2块案板和

两套刀具，而且这两套刀具呢一定要分开来放。很多朋友这个放刀具，我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里面就放的有点不规范啊，就是我的一个这个刀板上面啊可能插着几个刀啊，那这个刀有生食的，有这个生菜的，有做熟食的，这个刀啊是完全其实等于是混在一起啊，它的感觉是我是隔绝开来了。隔绝开来了吗？你自己感觉一下。哎呀，两套刀具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啊，两套砧板不要叠在一起放啊。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发来的这个照片我看了啊，就是我确实是生熟两套这个砧板了，那个案板呢是放在一起放的，两个是叠放在一起的啊，堆放在一起的，还有是竖着放在一起的，紧紧挨着呢，那有什么区别呢？和用一套这个案板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啊，这样是不能用的啊。还有就是案板的这个消毒一定要长时间做，我们都是用木质或者是竹制的，很多朋友是这样的啊，用这样的一个案板。夏季呢很多朋友给我发过来啊，就用洗洁精洗过了之后用开水烫一烫，这个不能够做到完全的这个杀菌啊。有一些朋友呢直接就把它放到消毒碗柜里面去消毒，哎，这个做法是这个对的啊，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接触到了生海鲜啊，很多朋友知道啊，我们要接触的时候啊，一定要用肥皂和流动的水把我们的手洗干净啊，尤其是我们知道虾跟蟹一不小心我们就受伤了。那么记住啊，如果是发生这个伤口有破溃的，一定要及时去处理。还有拒绝生食和半生食，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肠胃比较弱的，尽量不要生食或者半生食。比如说很多人生腌、醉虾、刺身，生腌和醉制这种加工方式难以杀灭病原体，生食海鲜的风险非常的高啊。我们在这里呢提醒朋友们千万要避免啊，不要去食用隔夜海鲜，我们要食用更加慎重了。夏天存放的隔夜海鲜哪怕是重新加热，部分细菌产生的这个耐热毒素也没有办法被高温破坏掉。所以说啊，一旦没有办法破坏掉，我们食用就会有生命危险啊，就是因最差的也是引起肠胃炎，在这儿要加以注意。我们剩饭剩菜要及时冷藏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之前确认没有变质，然后再进行彻底的加热才可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小龙虾。这个季节吃小龙虾的朋友是非常的多的啊，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食用小龙虾。小龙虾呢跟一个疾病有关系，叫哈夫病。哈夫病呢多发生在6月到8月的高温夏季，和水域环境变化、毒素滋生它是有关系的。20岁到49岁的青壮年是这个疾病的高发群体，占总发病人数的86%以上。连续多日吃虾前后、饮酒餐后、剧烈运动都会大幅度提升发病的风险。患者呢通常会在食用这类产品24小时之内发病，它的典型症状为肌肉酸痛、肢体无力啊，部分人群呢会出现酱油色、尿液。采购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选用现火的小龙虾，彻底的去除虾头、虾腮、虾线这些部位啊，清水焖煮时长不能少于10分钟。关于海鲜和冰饮的这种搭配，哎呀，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过瘾，但是它也是一个最致命的搭配。温热的高蛋白海鲜搭配冰啤酒啊，这个冰汽水、冰西瓜，一热一冷，反复刺激胃肠道的黏膜，会导致肠胃平滑肌剧烈的发生痉挛，肠胃蠕动紊乱，轻则腹胀腹痛啊，重呢就直接引发急性腹痛啊，水样性的腹泻。同时酒精会破坏我们的肠胃黏膜的屏障，让海鲜中的细菌毒素更容易入侵身体。关于海鲜过敏呢，这是我们常说的一个话题啊，也是常见的，因为海鲜它本身就是一个致敏性的食物。过敏的症状呢多在进食之后几分钟到2个小时之内出现。它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皮肤瘙痒、
起红疹，

嘴唇肿胀，严重的时候呢引起呼吸困难，喉头水肿，甚至是休克。明确对海鲜过敏的消费者，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您，严格回避所有的相关制品。还有一种是特殊的食物依赖运动诱发过敏啊，单独吃贝类或者是单独运动时并无异常，但是吃贝类6小时之内运动就容易发生严重的过敏症状。啊，最后一个话题呢，讲一讲一旦发生疑似中毒或者是发生中毒，咱们应该怎么办？啊，那说到这儿呢，一旦怀疑食物中毒，应该立即停止进食一切可疑的食品，补充水分。如果发生呕吐或者腹泻，应该注意补充水分，防止脱水。啊，优先饮用口服补液盐啊，尤其是淡盐水、电解质盐。呕吐、腹泻最致命的不是细菌本身，而是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就医啊。症状严重或者是持续不缓解的情况下，要及时就医，并且告知医生你食物摄取的情况，你今天吃了些什么。尤其是出现血便、高烧不退、持续呕吐、精神萎靡啊、尿量减少的情况，一定要啊尽快进行处理。好，在这儿最后提醒非专业人士不要自行催吐啊。好，我们今天的《食安在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5: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筑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琪姐。我们城市的变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就要请朋友们一块儿和我们来了解新材料、新技术对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和影响。那今天呢，非常有幸为朋友们请来了这方面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啊。安总呢，从事暖通方面的装饰啊，以及这个材料啊，已经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啊，非常的熟悉最新的这个材料啊，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嗯，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一个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调频90.2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把您的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专家呢会给您及时的这个回复啊。今天啊，为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材料、新技术，看看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好，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要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安磊安总啊。那么安总呢，我们想了解啊，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最近有什么样的新材料正在和我们的生活不断的发生啊一些连接。首先先和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粉丝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对，大家好。跟我们暖通相关的这个新材料呢，新行业呢，就是说我们主要相关的一些空调系统的一些新的应用。
5: 嗯
6: 啊，就是我们常规用的空调呢，就是咱们现在的壁挂式空调，还有柜式空调。
5: 哎，对。
6: 然后包括我们家里边用的多联机，就是中央空调啊，一个外机有多个内机的那种啊，目前常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包括前面讲到的，就是前面几期说到的那个空气能，
5: 哎，是的，
6: 也是咱们 常用的一些系统，就是水系统这种空调。目前呢，在我们暖通行业呢，有一个新的名词又出来了，叫三恒、五恒，甚至六恒，甚至有很多这种新的名词啊。当然，这种恒温系统呢，是目前行业里边最新的一个产品。
5: 好，就是恒温，这是属于新技术类的了，对吧？
6: 对的，对的。
5: 以前呢，我们来讲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啊，就比如说我们倒退十年，咱们大概是几恒系统在我们的这个全屋的装修当中经常会出现。
6: 正常情况下呢，在十年之前，几乎都是这种氟气筒空调，就是有室外机也有室内机的。
5: 嗯。
6: 然后在一些大型的工建项目上面呢，可能会用到那种无内机的这种空调，或者是叫地面调温
5: 啊。
6: 那么现在像这种产品呢，也逐渐的走到了这种我们的普通家庭啊，也出来一些新的一些产品啊，小型化的。
5: 那现在啊，现在用的多的就是那个时候全屋一般都是几恒
6: 啊，那个
5: 恒温恒湿能做到吗？
6: 几乎做不到
5: 啊，只能做到
6: 就是恒温差不多，
5: 恒温差不多啊。
6: 对，你说恒湿的话就比较难做到。
5: 恒温恒湿
6: 啊，那么目前呢，有一些几恒的概念叫恒温、恒湿、恒氧、恒静、恒洁啊，就是这些概念，就是的温度啊、湿度啊、安静程度啊、洁净程度啊这些来进行控制和调节的。
5: 哎，这些新的名词啊，它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我举个例子啊，为什么要说这个恒湿？可能最近很多朋友都跟琪姐聊，说只要天气一湿热啊，其实气温并不高啊，但是我人体感觉非常的不舒适，感觉毛孔不通透啊，觉得就好像人总是觉得很困，
6: 是的，
5: 这种很难受啊，浑身就是湿漉漉的这种感觉。
6: 对，
5: 那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恒湿的这样一个状态？
6: 对，现在是设备已经应用的非常广泛了。在除湿这一块呢，因为像我们连岗的话，它属于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一般呢，我们的梅雨季呢，相对来讲，叫南方地区呢，我们要短一些。像这段时间可能经常下雨，它就会湿度会大。那么在家里边呢，就是正常像一楼，就是低楼层的，它湿度相对来讲会大一点，高楼层呢还稍微好一点。当然，如果是梅雨季节呢，就是天天下雨的话呢，大家湿度其实区别都不大。那么在低楼层，比如说一楼或者甚至有地下室的，比如说排屋别墅的，像这种场景，它就需要进行安装这些控湿设备。那么在现在这种新的设备出来呢，也是主要应用在排屋别墅有地下室需要控制湿度这种场所来出现的这种产品。
5: 排屋别墅地下室啊，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恒湿的这样的一个
6: 对
5: 整个的一个装备。我就想啊，这恒湿是怎么做到的？那很多朋友呢都像琪姐一样会买一个除湿机在家里边，但是我们也发现这除湿机一转起来这个噪音还是蛮大的啊。
6: 对，现在呢除湿机呢有这种半导体的这种除湿，还有这种带压缩机的这种除湿。那么目前主流的还是以带压缩机的这种除湿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像稍微在大一点的，稍微在就是产品技术更好一点的叫转轮除湿啊，这样的除湿方式呢也相对来讲比较好。
5: 转轮除湿啊，
6: 对对。那么目前呢我们国内呢也有很多厂家已经在做这个转轮除湿了。因为传统的这种压缩机除湿呢确实噪音还是比较大的。转轮除湿的产品呢相对来讲会比较贵一些，然后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呢这个也有在应用了，就是一些高端住宅上面也有在应用了。就是这种全空气的这种系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控湿方面呢，刚才琪姐提到说这个湿度的舒适度，那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边是26度的话，那么假如它的湿度是超过70%的，那咱们这个26度其实是不凉快的。那么如果我们的湿度控制在40%左右，那我们的26度它的体感是非常凉爽的。
5: 就是
6: 所以说这个湿度还是必须要
5: 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负责暖通装修啊，咱们再说咱们的新技术，我在装中央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匹配这样的一个设备，还是我必须得开空调才能够做得到？
6: 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目前如果说用到这种新的产品，这种多痕系统的这种产品的话，其实它就替代了空调啊，它其实它就叫空调啊，就是它只是把这个空调的这种功能性啊，把它全面化了。
5: 那我就想知道它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说我家要装中央空调，啊，我家要装挂壁式的这个空调，这个是我们都明白的，对吧？那您说现在这个几恒系统，它集于一个机器于一身，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应该跟这个消费者怎么去选择？它这个名称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6: 它其实呢，名称上面的变化还是蛮大的。我们有的叫全空气系统，有的叫三恒系统。也有的叫五恒系统，三恒五恒偏多一点。
5: 三恒五恒跟这个伏击，你说我们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它不一样？
6: 是这样的，就是三恒五恒呢，包括那个全空气呢，我这个系统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它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就是说直白一点，它是属于 DIY 的设备。就是它的室外机和室内机，它跟常规空调是完全，就是室外机长得有点像，但是它室内机完全跟家里面目前我们常规的这种壁挂机、柜机是完全是两回事。
5: 咱们举个例子吧，就以三菱电机空调这个品牌来说一下，它有什么不一样？
6: 比如说咱们比如说三菱电机也好，格力也好，大金也好，这些常规品牌的空调，目前呢它还没有涉足到这种全空气或者多痕这种系统。多痕系统呢，一般的品牌呢相对来讲专业度会更高一点，然后我们这种常规市面上见到的这些品牌呢，它都是生产常规设备的。它的设备的区别的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咱们的全空气系统，它是有一台外机，有一台内机，简单的说呢，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一拖一的大风管，一个风管机。就是它的那个室内机呢，它是可以装在室外的，也可以装在室内，就是看你的安装的空间来决定的。我们在室内的所有的风口的表现，它只有风口和风道，它是没有设备的，就是能够让你这个空间的噪音，就是极度的低。
5: 那我就才想问一下，它制冷制热吗？
6: 它制冷制热。
5: 也制冷制热。
6: 全空相当于叫，其实就是一个大号的空调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通过风道把这个冷。

0: 或者暖气送到每一个区域。
1: 哎，我就再多问一句啊，既然这个各个品牌好像都不是以它为主流来生产的，那么现在我如果需要购买这个几恒系统，那我是 DIY 组合一下呢，还是我专门购买某一个品牌呢？
0: 目前在行业里边呢，有很多这个也在做这个多恒系统和全空气系统的。
1: 嗯。
0: 啊，比如说像比较有名的，像美国的 Goodman。
1: 嗯
0: 啊，就是好，中文叫好人嘛 ，Goodman、啊，这个品牌，然后包括瑞士森德啊，这些品牌啊，都是做全空气和多恒系统的一些厂家啊。但是目前为什么大家听不到这些品牌，是因为它的一个造价相对来讲会比较高，而且另外一个呢，它对这个服务商的要求呢也会非常高。
1: 啊，就是说这个还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吧？
0: 是有要求的。
1: 那说到这个要求呢，咱们啊，这个一会儿广告之后呢，再和朋友们来聊这个话题啊，我们也可以一块儿来关注这个问题。好，继续回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住建风景线啊，刚刚我们在聊的这个是新产品新技术啊，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专家呢，是来自于我们紫峰舒适家的安磊安总。安总刚刚跟我们聊了现在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啊，这个几恒系统已经刷新了我们对这个家装的一些新材料的一些理解力了啊。在我们原来的理解力，可能说我们只是选择一个水空调或者副空调啊，中央系统啊，是这样子的，我选择水空调，那无非它也可以替代地暖，对吧？啊，那啊，我这一套系统我就不用装地暖了啊，我既能制冷又能制热，这是我们理解中的。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中央空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万一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很难维修啊。
0: 嗯，对的，
1: 嗯，
0: 中央空调它的维修其实呢，就是说，需要在室内机，因为中央空调的话，它有室内机，也有室外机，它还有管路系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维修起来可能假如是出现故障，就是可能需要这个在顶上进行一些操作。
2: 嗯，
1: 那现在的检修口呢，正常如果是正规的这种服务商的话呢，做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检修也很方便啊。但是主要是为什么出现这些新的产品了呢？主要还是有这些方面的一些舒适度方面、空气洁净度方面的一些、实际需求，它这些产品才会出现。那么目前的话呢，就是说咱们全空气系统包括这个多痕系统呢，应用为什么没有那么广泛呢？主要是一个造价的问题。
2: 它是跟造价有关系的。但是刚刚您提到了它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的啊。
1: 那肯定的。就是说我们常规的控温控湿的空调呢，它是做不到、它只能做到那个温度的控制，它湿度呢它也不会那么精确。然后呢，我们是通过新风系统来解决换气和空气过滤的一些问题，包括目前呢很多新风它也有了一些杀菌的一些功能那么也是做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呢，它是多个设备需要一个非常专业的那个服务商，然后给你去设计，给你去施工，给你去选型有家里边会装很多设备。那么在这个新产品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设备会比较少甚至只有一个外机一个内机内机而且它不一定装在吊顶上可以装在阳台的拐角甚至如果外机位足够大的话呢，我们还可以装在外机位上所以通过风管来进行送风。这样子的话呢，它能够通过一台机器解决空气的温度冷热解决空气的湿度，然后包括换风，就是送风和排风，包括空气的过滤、杀菌、加湿、除湿这些问题都能够通过这台机器一次性解决。
2: 那咱们退回到这个氟系统来讲啊，就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消费过程中的有一些消费者的投诉啊，就是这个中央空调如果安装的不好，它经常会我们这个可以看到它整个吊顶会湿掉，对吧？时间长了就出现黄斑这种情况。那像这样的安装，如果我设备整体都在屋外的话，它会发生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就直接被杜绝了，因为、
2: 啊、
1: 因为室内它没有设备，也没有那种冷媒管路，它只是有这种送风的管路，所以这种风管的话，它是不存在什么这个漏水的问题的。
2: 那它对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展示的这个窗口呢，它是一样的吗？和我们原来的中央空调是一样的吗？
1: 它的那个，比如说你说的是这个风口的末端的这种、这种体现哈，
2: 对，
1: 它的风口呢可以是多样化的。目前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流行这种现代极简，就是线条比较硬朗的，然后这个吊顶呢基本上都会吊大平顶，然后包括像衣柜那个顶上很多空调，中央空调都是装在进门。卧室的话就是进门的那个衣柜做个吊顶，坐在吊顶里边。那么这个时候呢，假如说我们的衣柜是在床尾的，那进门那边是没有吊顶的，那床尾柜子上面是有这个吊顶的。那如果中央空调内机装在那个顶上，就需要在柜子里留检修口或做测送测回。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空调它换风不好，效果不好，或者甚至维修不太方便。那么这样的场景下面呢，装这种全空气系统呢，就彻底就没有任何顾虑了，就直接是一个风管，风口还可以做得非常的窄，
2: 风口可以做得非常窄，但不影响我们的冷热风的这个出的这个速度哈。
1: 对，不影响效果。对。
2: 那具体使用起来，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消耗呢？那比如说我这都五恒系统了，恒温、恒湿，还有静音，没有风感的这种，
1: 对，
2: 它的造价就是除了造价高，它使用起来贵不贵？
1: 它使用成本其实咱们如果说没有用这种多痕系统，没有用这种全空气系统，这种常规的这种目前我们市面上常规做法的话，你中央空调时间长了，你的 回风网包括空调也是需要清洗的，这有一个维护的费用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说你装了新风系统的话，全热交换器那种新风系统，你也是需要更换滤芯的，也是需要进行维护的 然后包括你装了除湿系统啊，也是一样的需要维护费用的。当然这个设备如果把这个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一个设备里边，它维修简单了，它的维护费用呢其实也相对来讲也减少了。比如说咱们清洗空调，现在夏天大家用空调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一拖五空调我洗一下，比如说我们高温蒸汽那种杀菌洗，大概市场价在150块钱左右，那150块钱一台内机五个就是750。
2: 哎，对。
1: 那如果说我们洗一台全空气系统的室内机，它那只有一个设备，那么整体的费用那一定是下来的。
2: 哎，对，这样的费用直接就下降了，对吧？
1: 对的，对的，维护费用其实并不高。
2: 另外您说到了这个它有杀菌的这个作用啊，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中央空调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小空调挂壁式的小空调，如果滤网长时间不清洗的话，它也会引发一系列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啊，会对我们的这个生活 对人体造成影响。那这个会不会呢？
1: 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它本身就集成了这个新风系统在这个主机里边，它对空气进行过滤，进行杀菌，送进室内的新风，它是绝对是比较达到这种健康标准的。
2: 那是这样的啊。那其实这个实际上是，让我们真正的告别闷、潮、干、吹、噪音这个五大痛点，对吧？更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整体感觉虽然我这个价格是高了，但是因为它整合了很多，所以说，
1: 对，
2: 其实你分下来，也并不贵，对吧？
1: 对，如果说你常规的买一线品牌的中央空调，加上
2: 全屋新风，
1: 全屋的新风系统，加上除湿，或者这个净化的一些功能全部加上，包括你如果买机型再高端一点，做无风感的这个出风口那么你这个整体造价和全空气系统其实也就全空气系统也就贵了那么一点点
2: 那就区别不是很大了
1: 不是太大。
2: 其实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我们所困扰我们所这个生活的这些问题
1: 对的，
2: 这个其实非常的适用。
1: 但是这个设备呢，就是安装场景呢，它也比较其实也是有要求的。它主要的要求呢，就是说这个户型的层高一定要高。比如说咱们2米70多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公寓楼房，它是很难装的所以说为什么这个产品应用在别墅的区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它的这个对层高要求也是比较大，如果是低于3米的话，它这个安装这个风管就是风管会比较小
2: 那
1: 这个就不好做，
2: 适合我们的这个
1: 高层高的
2: 四代建筑
1: 对，目前
2: 层高的
1: 目前连云港的苍梧御苑包括天翼，它的层高都是超过了3.2米
2: 所以它是非常的合适
1: 比较合适比较合适
2: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我们的安磊安总的精彩的讲解。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了解的您可以直接去我们新装饰城我们是3号楼是吧
1: 我们门店在新龙装饰城3号楼2楼中庭电梯出来就是
2: 那也留一下我们安磊安总的联系方式，朋友们可以直接咨询。
1: 好的，182-6138-0778
2: 182-6138-0778您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您说我这个中央空调有什么问题或暖通系统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安总会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服务。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多彩的家园。

0: 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好，来吧，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了，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九二七，收听我们同一时段为各位所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我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应该都知道了啊，是关注连云港本地房产，聚焦连云港本地房产政策相关的一个节目。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交易政策、买卖服务，包括一些新房的购房诉求、二手房买卖交易的一个价格啊，或者你们有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话，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互通相关的一些信息。我们的节目呢目前有两种参与形式，我认为是最直接最快速的，能够和我们进行也就是类似于面对面的一个交流吧啊。首先直播间热线85453123，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接听各位的电话，如果大家有任何哪怕说我有房子想卖啊，我有房子想去出售也可以啊。当然最近我有一套就是我有朋友就是有这个房子就购房的一个需求。具体来说一下哈，就是在中央国际周边附近范围内两公里左右辐射书包的，辐延安校区和解放路的，如果在这个周边范围之内有一些人家的房子性价比特别高的话呢，楼层不高啊，就是哪怕说你是海州大院、双城花园这种新小区，只要你楼层，相较来说不是太高，然后呢性价比是 OK 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直播间热线啊。目前我们有这个求购这个住房的一个需求，这是买家已经送到门前了。就看所有听到我们广播的包括看到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啊，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帮你们家房子在这个时间点给它卖一卖啊，抓紧给它清理掉给它卖掉啊。然后因为现在有买家然后想买了，就是给大家来求购一下这个类型的房子啊。好，然后当然除了热线电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直播的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连云港静静。如果说此时此刻各位正在开车，那大家可以把名字记下来，在一会儿安全的情况之下也可以点击先关注一下啊。回头呢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开播大家也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去探盘啊，去外场探盘，不会在广播间，那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听到我们的一些录播节目。没有关系，如果想要实时的关注到我们最新的一个节目动态的话呢，可以直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啊，然后回头我们如果有这个外场探盘的信息的话，然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也会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相关开播的一些信息啊。至少也在线上嘛，属于带各位云看房啊，就是大家足不出户。

因为现在天气其实说实话也蛮热的，然后呢我们外出给大家去看一看啊新的一些楼盘信息。有朋友在讲啊，说最近怎么又听说万象去猴嘴了？我没有听说，我觉得可能性这根本就不大。你想一想，你万象，你猴嘴，你那边能有这个体量能支撑吗？对不对？他想要花果山大道这一片的这个人流量和消费能力啊，你去猴嘴，首先我说实话，你地在哪呢？猴嘴那边也没什么地呀、啊，搁哪呢？少爷，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啊，我没听说。他如果放猴嘴放哪？首先地块，猴嘴其实没有太多地了，你看有很多的一些地块是空的，但是这些地都是被拿的。金辉有，金辉也有啊，工头他们也有一些地也在那，上渡也有地在那还没有开发呢，都有的呀，但是都是有主的。包括像那个像之前恒大那片也有地吧，可能有的地是退出来的啊，但还有商业用地，有的地可能是退出来的，但是那又怎么样呢？我觉得那一片体量压根都支撑不起来这个万象，我觉得太瞎扯了，太瞎扯了。你这奥莱你选那边嘛，相较来说奥莱一直在其他城市都是相对比较偏的那个位置啊，就是可能有些是郊区啊或者怎么样的，你这个我觉得倒还肯定，毕竟它的体量很大，这个可能需要一个占地面积，我在市中心寸土寸金的地方，包括华果山大道这一片本来也没地给他，你说你怎么搞，没法弄。那你这个万象城，你想一想它得多大呀，它至少建起来也得是一个体量也不得小的一个商业体吧，对不对？你说你万象城建体量小的话，那大可不必在连云港建，那也是损害自己招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不可能的啊。是的，好久不见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所以这个就听一听吧啊。我来了，你想一想，市中心原有的这边地，在那个港城驾校那一片，海联路那一块，港城驾校那一块那个地，那位置其实真的蛮好的。他那块他都不拿，你说再往猴嘴去，他怎么想的呢？你说给你是，我就说给你是这个商家吧，你怎么选呢？对不对？你怎么选？你是做生意的，你怎么选？我优先选的一定是首先这块能否支撑得起我的一个消费啊。我哪怕说我地价再便宜，我这个租金再便宜，就是我建起来成本我可能再低，我觉得你连云港本地人啊，我说实话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买就是特别是我跟很多开发商我来沟通过之后啊，就只要说开车半径超过十分钟他们都觉得远，就是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觉得半小时之内我都能接受，但是有些朋友他就是你十分钟我都能到哪儿呢，就是这样子啊、哦、就大家会觉得你十分钟车程我都觉得很远。哎，当然也有一些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说万象城你割喉嘴，我觉得可能性根本就不大。是谁在发的呀？你可以把他抖音号后台推给我啊，一会儿我去看一看。还有在讲说康泰学府吗？康泰学府是什么意思？夏天住凉快呗、那大可不必吧，那都多少年的事情了、哦、而且照你这样讲的话，那南京怎么住人啊，对不对？也不是这么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一些楼盘呢，它在这块地拍下来这块地之前，他们有意向要去拍之前，他们肯定是会有相关的一些你们知道的啊不能说的一些，他们一定会去看的。就是开发商他的，你想他花那么大的资金买地盖房子养人运营成本，你各种整个算下来，你想想多少费用放在里面，他不光缴个税他都得缴好高的。所以你说在拍这块地之前，大家啊，就是大家没事儿嘛啊，就是想八八卦啊，这个心情能理解的啊。但是你说这个地，我说实话我真的要开发了，我真的要建设了，我交那么多的资金几个亿的买地成本，然后可能我过来之后，我在整个还有一个现在房产市场它又是属于一个不太目前还是没有完全稳定的一个阶段啊，就它整体的一个时间线售卖的时间线它有拉长，那它的成本一定是很高的。那成本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他拿这块地之前他难道不会去做一些你们所我想象到的一些事情吗？我觉得不可能的，他们一定会去做的。所以就是我觉得啊，就该处理的也都处理了，就该做的他也都做完了，所以他才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可能

去建这样的一个房子，就是不用过多操心，只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就是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而已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关于康泰学府吧，也你大可不必这样来说他啦，就是当然他这块地原有的情况是干嘛的，这个事实就是事实，这个没有办法去更改。可是呢，你看康泰学府目前该有买的人啊，他还认这个地块的人，就是觉得老城区生活方便嘛，然后呢离学校他也不是很远嘛，又是那个新小区，又是这种密度比较容积率比较低的小区嘛，然后呢就是主要是图他生活方便一些些啊，就可能停车这个上下班高峰期可能他会很拥堵一些，但是他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热闹的地方。那有些朋友就觉得，那我本来就喜欢这个片区的，那我又想买新房，周边又是老房子，我为什么不买它呢？那觉得 OK 啊，那我不买它难道买朗月轩吗？朗月轩它的体量更小啊，体量更小，然后又是两家小开发商来开发的，产品品质对吧，再加上呢它这个又窝在里头，然后整个来回停车它也不是很方便，又是小路它也不是很方便。那其实相较于康泰学府朗月轩来说，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说，那我还不如选择康泰学府来，至少说它是本地的万博开发商自己来开发的，他们开发楼盘其实也是蛮出名的，也是他们的一些质量有一些其实做的，包括户型做的有些还是不错的对吧，像明月天骄，你看明月天骄现在其实除了它靠高速，它在二手房市场它其实蛮吃香的，它的户型是不错的，你不要看它有一些是在那个靠近高速板块的啊，但它整体新房销售来讲，其实它的一些这个户型它真的做的还蛮不错的，包括有一些130多平，我有虚沟的朋友啊，就是他在虚沟，他说他想把他保利的房子给他卖掉，然后想在那个华果山大道这边来置业去买一套新房，他当时看了很多的，他说后来就是想考虑明月天骄，他觉得户型做的是不错的啊，整体的一个质量感觉，小区内部的一些又是新小区一些景观，他觉得还是他是认可的。所以说也不能说说人家开发商怎么样，他选地他肯定有他自己选地的一个逻辑，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能操持能做的事情他也都提前给他做完，然后呢主要就是看往外销售啊，主要无非就是看小区的一个质量一个户型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段首先不用多说嘛，老城区生活方便不用多讲，书包延安书包，当然小学肯定就是不是解放路了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想要的双学区他可能就是这个点达不到，然后其他的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之前价格高，那肯定是嘛，价格确实也高，之前当时开盘17000多对吧，16000多，后来还有16000多成交的，然后最终到现在还有11000多的这样的一个特价房出来，是不是？所以开发商也是跟着市场一降再降啊，他往下降，他其实他整体来说有些楼盘他有些户型他是不赚钱的，怎么来讲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购新房的需求和诉求吧，我觉得是这样啊。刚刚说到明月天骄嘛，有朋友就在讲说，前天明月天骄卖了一套8楼靠近高速的130平方的，在150个 W， 他肯定也，我说实话肯定不赚钱的，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属于亏损的。明月天骄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相较于现在来说哈，其实也是有点高的。那它现在130个平方卖在150万，也就是1万出点头嘛。一平方嘛，这个价格出的对不对，8楼，但主要是靠近高速，靠近高速的话你可以把玻璃换一换，因为如果你想买这个小区内的性价比的房子的话，我说实话你就不要再建议高速不高速的话题了，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就把那个玻璃给它换一换啊，整个里面去给它稍微就是隔音隔噪啊这些，你把它稍微再自己再做一做啊，其实你住起来也还好了，就新风系统给它弄一弄对吧，因为其实说实话靠高速主要还有灰尘的，你不能说一年四季我都不开窗户，所以可能新风系统啊这些你都给它搞一搞，但是奈何不了啊，它这个小区整体来说性价比相对高一些些啊，这个你说的这个8楼啊，这个价格相较来说应该是还算是蛮便宜的，因为明月天骄在前一段时间有这个尾盘1楼的没有卖出去的，就因为它的1楼嘛，很多朋友会觉得说1楼我不买对不对，说1楼我买了我电梯费我该交我还得交，然后呢因为你还用地下储藏室嘛，就是你车位这个地下室嘛，你肯定要交这个物业费的嘛，然后呢还有人朋友就

就说那一楼采光啊，一楼什么反潮啦啊，会有各种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朋友就很介意一楼，那确实明月天骄一楼也是剩在后面了。当时一楼的话出来一个价格应该是在11000多，他那个时候还是新楼盘，就那个时候是属于交付了的，但是开发商手里还有这种尾盘的情况之下有这样一个价位。但你想想这一套是在8楼的，然后卖在这个价格的话，其实对吧，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之前得在13000多14000多，你肯定是要要的呀，这个小区啊，包括它离它很近的金辉观澜，是不是它也是大差不离吧，12000多啊，可能你也能买到这种类型的一个房子，其实都是亏掉的。那个是21年左右上车买房的朋友，20年21年，你现在如果买了新，那时候买了新房，你现在要想卖的话大概率是亏掉的。包括像云悦星辰也是在2021年左右那个时候在市场端出现的哦，那个时候的楼盘这个小区价格也很高，包括贷款的利率也很高，它相较来说利率可能都能达到5.几。然后呢就是你的一个还要有一个验资是吧，摇号，那个时间点应该大家都好多一些买房人都参与过的啊。包括目前二手房一个价格可能现在能在13000-14000左右啊，明月天骄目前一个均价吧哦，跟大家来说一下。很多一些朋友还在说寄希望于这样类型的一些新楼盘然后能降到10000之内，我觉得目前来讲今年可能你想再看到的话大概率也不大，特别是像云悦星辰那个位置啊。有些朋友说能不能10000之内我能买啊，你要10000之内买的话那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区都不用过了，其他小区像那个海淀小区目前离它也不是很远的，枫林广场周边那一段的一些老房子，其实我说实话它也占有书包嘛，对吧，海宁初中啊，就是海宁小学建宁小学啊，它都是有的。相较来讲呢，云悦星辰你想要看到10000之内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好多买的也是自住的。其次呢二手房现在倒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现在呢有一些小区个别的会出一些这个惊爆价格，它也真的就是个别的，有要不然业主急卖的，有的是卖了几年了实在不想放手里亏了，其实他卖他也不亏啊，之前上车可能2000-3000一个平方的，我说的是老小区，他现在可能5000多卖了，卖就卖了吧，反正也不亏，反正住这么多年是吧，有老房子出手就出手了。但是有一些实打实他真的是亏掉的，包括像明月天骄这个房子，包括像明月星辰有些业主的房子我知道的。其实还有一些二手房的业主啊，说实话他这个小区如果说相对房龄较新，然后又是四星楼或者是四星楼盘，或者说位置还可以的情况之下，书包也有一些这个加持成分在。目前来讲我们还是要谈书包，有些人会跟我抬杠说哎，南京人家早就取消了这个学位制了，然后什么6年一个学位制，然后什么那个苏州又跟进了，临港可能后期要快了，是的，但是目前他书包他还是在的，特别是对于三线城市来说，公立的这个书包他目前其实还是占有很大的一个份额的啊，包括那个今年的一个升学率大家都能看得到。所以说现在不抬杠书包的事情，我们就说目前来说书包其实连云港本地的家长都是认的情况之下，那有一些小区我说真的楼层也不错，装修也很好的，它的价格也不一定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啊真的到黄瓜价了，真的是到这个蔬菜价了，没有的。有一些二手房，有一些真的还不错的二手房，它的价格业主他心里也有数的，他也是蛮坚挺的。就是那个你想买好一点的装修好一点的，想拎包截住的，户型好一点，楼层好一点的，这种次新型的一些楼盘，有些价格它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啊。可能有些人说啊，那我有些小区卖个8000-9000，那我能不能6000多拿下呢？那你可以关注这个小区其他的一些这个户型或者是装修，但是有一些业主他确实买在高峰期，他又装修花了个小几十的情况之下，你想让他这样来亏，有些他确实是不亏的，他是不愿意的，就这种房子会难谈，你不能说买不到，可能也有，只是你得要去碰巧啊，就是要去那个去多关注，特别是如果你关注二手房的一些朋友的话啊。还有在讲述上次你说的在西区的便宜的叠墅是哪一个，西区的便宜的叠墅啊，你说的是孔旺书院27吗？孔旺书院27的话在它也可以说西区板块吧，但它也是近南部城区板块的，它离五月广场也就是七分钟左右你就到了，骑个车，其实开个车你也就到了。
你可能甚至骑车你可能比开车还快一些，因为开车它可能

0: 跟大家等红绿灯，对吧？然后7分钟左右，这个小区的话，目前叠数上叠的话，都已经到9000多左右了啊。他家的上叠，其实我蛮推荐你关注143平的这个上叠，因为他家143平的上叠是，实用率能达到220多平，就能送一个将近90个平方左右的一个实用面积给你的，我觉得非常好。143平，我只花140万我都不到，你想想9000多一个平方，对吧？我都不到，你去买一个200多平的上叠，然后那个容积率还很低的这个小区，我觉得真的性价比蛮高的。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啊，然后一会儿过个2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跟大家再来聊一聊，一会儿见。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那些事职业进行师，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5: 曾经有一个前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静静。那大家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首先拨打直播热线8545312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目前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在同步进行直播，在开播当中，选择你们认为方便的方式啊，然后可以直接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就可以了啊。刚刚有朋友在说，你说的唏嘘的便宜的叠数是哪一个？我一开始一直以为他说的是孔望书院27，我心想孔望书院27目前它的一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它其实可谈的空间也是有的。然后呢，没想到啊，他跟我讲的说是之前可以赶大集的。啊、哦，我想到了，我知道是哪个小区了，是那个中盛康城27，就这个也是24年新交付的小区。这个小区内呢，目前它是有这个8层的电梯洋房和11层的，这种小电梯小高组成，它还有别墅，一楼有这个院子的这样的一个房子。这个小区呢，它其实是不到浦南，它是在哪呢？它是在那个8中队再往北。大概就是100多米左右，应该是100多米吧，你就能找到，它也不到浦南。然后上次我们还在跟大家来讲呢，说浦南，因为浦南嘛，就逢那个一些月份哈，它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可以赶一赶啊，东西还是很绿色健康的，然后也是很便宜的啊。你说的是这个，如果说你有这个。老房子在海州区域的啊，我只限是海州区域的。如果你们有在海州区域的一些老房子，然后呢，目前呢确实是没有卖掉的。如果啊，大家对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区域位置呢，你觉得你也能接受，那你可以把你的老房子信息留在我的后台，他们是可以有相关的评估。公司去给你评估，如果价格你接受，会收掉你这个房子，然后去选择中盛康城的小区。他们家这个小区价格很便宜，便宜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一个平方，就是这种11层的这种小高带电梯的，然后它有小户型的啊，有这种110多，有130多的这种户型类型的户型，它的单价也就是在3000多，一平在3000多。其实它的这位置也没有很离谱，它也没有说我往板浦那边走了，或者说往浦南那边走了，或者说也没有离谱到说我已经往那个东，就是那个那条路不是往东海。

0: 走的嘛，也没有说往那里走，它其实就在相对外围的一圈，距离像那个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路程就到了。这样的一个小区，当然你要首先跟你的生活半径啊，你这个区域位置你是否是觉得 OK 的啊，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呢，单价3000多啊，然后洋房单价4000出头，别墅一楼带就是不，它是一楼有院子的这种别墅的产品啊，有一二层，有个院子，还有地下储藏室嘛，它的一个总价也就是在80多，总价哦，80多个 W 这样一个价格。所以如果说那下80多，我买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我市区有一套房，我在这边可能我在海州区，我可能有老房子，我一直卖不出去，我把它置换一下，我其实不花太多的钱，我就能搞到一套别墅。寒暑假的时候呢，带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有个院子，有天有地的，又远离喧嚣的，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区里安安静静的去生活，我觉得也还蛮惬意的吧，就看自己家的一个。这个计划吧，好不好？因为我目前我周边有个家人，他是打算他的孩子现在在这个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在这个伊夫小上学，他就跟我说等他上到这个初中时候，他要把伊夫小这边的这个房子给他卖掉。卖掉之后呢，他就打算往中盛康这边买。他说其实那边路后期打通的话，他开个车往市区走也不远。他是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和考虑啊，因为他主要是觉得这个价格买一个别墅，然后呢还要啥区域位置呢？他觉得他就是想要一个别墅啊，所以就是他就觉得位置他也能接受，他就打算说啊，那我就在这买，我觉得挺好的，有个小院子就行了，满足他有院子生活。因为市区内其他带院子的这种别墅价格太高，这动辄你得100多万，对吧？甚至更高的300-400万。就这种类型的房，他说那我也买不起啊，那我就还不如说花个80左右我再装修一下，100多万我就有一套别墅有院子，然后呢市区他也有房，他在市区内他也有房子，然后说这个房子回头孩子上学你可能在那，这寒暑假我就打算说就到这边有院子的地方我来生活，还可以去赶集，然后还生活整体的一个成本又降低，回归了一下田园的生活。他也蛮想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就是看自己个人的一些这个思路和想法吧，因为每家买房人他的一个家庭的情况他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外环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相较于这种一线强强县城市来说，我也可以理解啊，它是属于外环啊，但是没有关系啊，现在有车呀，对不对？你在外环你能外到哪里去呢？也不是很远，在什么位置啊？刚讲了一下哈，在那个离四季农贸市场2公里左右的一个车程，是在八中队往北大概100多米吧，就这样的一个小区。其实这个位置其实还好嘞，因为我们去过，就是他那边离像那个月牙岛也不是很远，就我们那儿去过，那边主要有一条路，就那条路如果说真的是按照计划啊，那条路能够修起来搭建起来的话，从这边从我刚刚所讲的这个位置啊，开车往苏宁大概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了，就80多万你买一套别墅。我的天哪，这个小区别墅其实不多的啊，就带院子就那么几套，不是很多，就厂子比较多啊，厂

房子比较多啊，它也没什么污染呀，也还行哎。他们一期入住率挺高的，包括他们小区整个门口啊那一排那个门面房啊，吃喝就是满的。我们上次去看过的也是满的，只是说这个位置，如果你住惯了市中心，像苏宁这片市中心，你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太远了。那如果说我家离那不是很远，我可能就对吧，我觉得我能接受。有些朋友家住在西区的，然后觉得说那我能接受这个位置呀，那这个价格我觉得也划算。那我现在在西区，我现在在海州区，又有老房子没有卖掉，那我可以跟他家置换呀。就是大家有老房子也可以跟他们去置换，置换完之后呢，就是再掏你剩下来的一些这个费用就 OK 了。整体来说我觉得也还好吧，因为像海州西区哈，有一些房子哦，它都不是按平方来买，它都是按这个总价卖出去的，就这个就蛮扎心的哦。听起来其实也蛮扎心的，是不是？周围有什么配套啊？周围啊，就像四季农贸市场啊，2公里左右，就是你买，反正买一些那个吃的呀什么的，那片我觉得你统一能批发回去吧，而且批发价格还挺便宜的。水果呀，就蔬菜呀，就那些你可以批发回去啊。然后那片人家小区的这个整个外围啊，还有一排门面房，像有一些早点啊，什么那个我看了一下啊，就是什么早餐呐，还有一些炒菜馆呐，就是一些小餐馆，它都是有的。就是我觉得也是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诉求点呢、啊。那位置高峰时候到苏宁也得1.5小时，那你这样讲喽，那我每天开车，我从市中心往我们单位来开，我要高峰时期我也得堵1.5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不是高峰时期，我可能，我说实话，我那天开车从市政府那边开车往这个我们单位走，我就10分钟的时间我就到了。华武山大道一路绿灯，我就10分钟我就开到了。但如果你要说正常的一个上下班高峰期，我从市政府往我们单位那儿开，我正儿八经堵起来，我得堵个1.5小时左右吧，20分钟半小时要的呀。就我可能也是需要，这就抬杠了啊，讲这个话就抬杠了，就没意思了。你上哪去，你堵车你都得要1.5小时，你都得要更久一点点。你要不堵车一路绿灯畅行的话，那我可能10分钟之内我就到了嘞。林州广场附近2026年下半年有什么新的开发？林州广场附近啊，没有。年底的话，大概紫金桃花源的2期应该会有一个开发，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间戳戳赞。我们今天直播间是不是限流了？很奇怪啊，今天直播。然后那个2026年年底啊，大概紫金公馆的2期，他们家应该想要开，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想关注排污啊，或者是得房率100的这种高层，你可以来关注这片小区。他们家之前我有听到他们家王总自己说的啊，说是想把这个2期的这个高层都做一个270度转角的这个落地窗，包括100的一个得房率啊。我说你这个高层如果真的能搞到100的得房率的话，那真的是一件还蛮让我们连云港买房人兴奋的事情啊，大家不觉得吗？就你想高层啊，普遍我们都受够了这个公摊，对吧？就好多高层的公摊更大，它有的甚至达到27啊，24到26是普遍的，23都算少的，然后24、26到26之间，反正就大概这个大差不离一个范围。但如果说后期一个高层，你能帮我的得房率使用面积能够达到100%，我可能我套内面积我就是这么多，然后甚至能再给我送一点，那我高层我买我也开心啊，是吧？因为现在说实话，我哪怕再做高层，它的外立面它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啊，就是它肯定要相较来说做的整体材质还是要升级一些，因为毕竟2期它里面还有排污产品嘞。2期它是要做那种比较高端一点的小区，那这样子的话，它的高层整体的外立面的幕墙它应该也不会做得太差。
那如果不会做的太差的话，相较来讲，在连云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够用的啊。那加上它的一个物业啊，看一期，如果一期物业这两年运营下来能跟得上的话，那二期再看后期交付。如果是 OK 的话，我觉得买高层倒也不是说不行，对吧？就是有个100得房率的高层，又有个200度转角落地窗。

这种比较洋气的户型给到我，那性价比再给我拉得高一些些，那我为什么不买？我觉得倒也可以买，毕竟这个位置也行啊。那排屋说实话在这一片那肯定价格很高嘛，都统一做200多平起步的，对不对？这种类型的一个排屋它总价肯定是高的呀，那它整体的一个消费它相较来说和高层它可能又不是一群人了啊。那如果说27它里面再有会所的话那更完美了呀。那我想对年轻人来说，如果真的能达到我刚刚所讲的啊，就又配备会所，高层又有一个100得房率，再加上我整体的户型设计也是比较前沿的啊，比较 OK 的户型设计，又是很合理的，动线又是非常流畅的，那我为啥不买呢？你性价比相对再高一些些，我为什么不买呢？我当然买了。对吧？因为现在紫金桃花源毕竟一期他卖的也还是很好的嘛，他们家一期从今年的一月份到现在7月份，应该不出意外的话他应该都是排行 No.1 的一个销量吧，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进一段广告。

好，欢迎回来收听我们楼市财经节目，我是静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哈，连云港静静，包括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85453123。刚才朋友在聊嘛，说林州广场附近啊，刚刚就讲到有没有新的这个开发的一些楼盘，今年下半年刚刚就聊了一下哈，就除了紫金桃花源二期的话，目前是没有其他的一些新楼盘会出来的。他想问唐星象嘛，唐星象不太可能，唐星象目前的话应该不会啊，没法开，价格过高，开不了，开了就亏呀，谁来开呢，对不对，哪家来开呢，我就国企再兜地开我也开不了啊，是不是。房子是越来越好了，对的，房子是越来越好了。说金鹿苑177非一楼，二楼和顶楼能到200以下到不了。到不了，如果是非一楼二楼和顶楼的话，目前是到不了的。然后我跟你讲，我当时那个177个平方啊，你稍等一下啊，你去过吗，你稍等啊，我算一下，我看一下，算一下价格啊。啊，我满脑子想都是193平，因为周六给他谈的那套就是193平，当时谈的这个价格177，我觉得还倒有可能来。你别动啊，我帮你算个价格，我觉得可谈哦，我觉得应该有可谈的空间哦。那个你去看过吗，你要去看过就不要找我了，我这费劲巴拉的就谈那点钱，我也不想去，我说实话，如果你们有去过了就不用来找我了，就是特别是已经去过很多次了别找了，我说实话，找了我最终给你谈来价格你也不会满意的，它弹性空间就很小，就是精英啊，他们家作为民企来讲，它的整体的那个流程，它是跟着国企来走的，就这样来讲，申报流程、价格体系、整体过会，这领导那领导很难。就是如果说你去过了，不要来，也不用来找我，就哪就费劲巴拉的给你谈个万把块钱，你满意吗？如果你满意，你可以来找我。就是也无所谓啦，我就当帮你个忙，对吧，因为你们也一直关注我们蛮长时间的。但如果你觉得说啊，我觉得这太吵了这个价格，那我还不如等二手房，那你可以去等二手房，就不用来找我。如果你没有去过，你倒是可以在下方的小风车可以点一下啊，然后或者后台直接私信我也是 OK 的，你后台直接私我更方便一些些啊，然后我下播直接看到，然后倒是说可以帮你去薅一薅这个价格，我认为我还是有点这个信心的，就给他盘一盘，给他弹性空间全给你挤完啊，就我觉得是可以的哈。因为这个是为什么我这么自信能来讲这个话呢，因为周六我刚去谈过一套，帮我家人谈的，还是我家里人自己去买的，就是那个，因为他去过，就很可惜的一个点，他去过，而且不止一次，去过好多次，你这想给他谈这个空间你都没法去谈，就最终压缩的这个价格，说实话人家确实也是给到位了，但是呢买房人不是很满意，可是最终呢他还是买了，因为他确实是实在看好了，而且我也跟他讲过，我说如果你想在花果山大道这边来买新房，这五年之内除了御苑的二期要开，高新云景南侧那块地可能这一两年可能会有开发的动静，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你这五年都不要再去想有什么新楼盘，不用去考虑了，就是没有了。然后他考虑了半天，因为他孩子已经二十多岁了嘛，也要考虑到可能后期要成家立业，对吧，肯定考虑到后期需要有这样一个动作，那他看来看去就觉得说，那现有的一个情况之下啊，觉得啊，好吧，那就是后来又带他看了几家，也还是不满意，因为他就是看好金鹰路苑的户型了，最终他还是选择去把以我给他谈完的最终价格去成交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耗不到了，就是到我这儿来，如果谈到那个最终的那个价格，如果说你不成交的话，你后面想再去找别人再去谈，我觉得

谈不了，我觉得压根谈不了，除非你去找，那我不知道你找谁，你可能能量更大一些，你不管你找谁，反正如果说买新房，你哪怕说你跟着中介去啊，中介承诺去给你去返点或怎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价格都不一定有我最终能谈下来的价格能划算一些些。这是周六当时我们去谈完之后啊，就是我心里大概知道的一个情况啊，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各位有关注金鹿苑没去过的话，可以在后台直接私信我啊，前提是没有去过，或者说你看情况吧啊，你可以后台私信我一下吧，好吧。顶楼能买吗？顶楼啊，你说金鹿苑嘛，顶楼能不能买的话，我说真的呢，现在很多新楼盘呢，顶楼其实做的还行呢，就是就是你可以去关注一下吧。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去过金鹿苑，看过他们家顶楼的话，你可以就是可以先去看，看完之后你倒也可以不用留信息留号码了，你可以先去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你觉得 OK 啊，了解一下他们家的施工工艺之后呢，你觉得可以，去可以，我认为没什么问题。而且像这样的一个小区，你们不关注二楼吗？其实我说实话，只有六层总高的这种洋房，你买二楼也是很舒服的。其实我蛮喜欢二楼的，我说实话，就当然洋房哈，就这种六层的，因为二楼如果小区环境很好的话，它这个竖井房，整个环境看起来是很漂亮的。它性价比又很高，就可能有一些就是刚刚有朋友讲的177平，说这个其他楼层200之内能不能买到，我刚给你算了一下价格，我认为是可以，我认为是大差不离，是可以的。然后呢，如果你再去买个这种什么顶楼啦二楼啦这种类型的一些楼盘，我觉得价格它可能能下得更多一些些，能更划算一些些，看自己吧。如果你给我买顶楼和二楼，我会选择二楼，因为金鹿苑的二楼我觉得值得买，因为小区的整个树种环境设计不错的，就整个小区内的一个内部环境啊，树景啊，就是映入到我的房子内啊，其实看起来会很舒服，很通透。他们小区的树也有一些乌桕树，种的都是很成熟的一些树种，也是不错的。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想要顶楼这个叫什么，通风更好也可以啦。然后主要是关注一下它的一些这个材质工艺，我觉得的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整个外墙做的是铝板保温一体板啊，有这样的一些设计的话，它精英它做房子它还是成体系的，在民企当中该说不说它也是成体系的啊。主要就是没有书包，你这个点是可能有些朋友去关注的，如果没有书包，你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没招，那你就看一下有书包的一些小区，像景悦书院你可以去关注一下。万把块蛮给力了，是不是啊？你觉得万把块蛮给力了，但是对，就是开发商给的价格，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比较，真的是比较给力了，因为你都已经去过了，你又对吧，所以你人弹性空间确实是没有的，我再去谈又把这个价格又压，但是呢对吧，买房子的朋友，就家里面人，他会觉得啊，他的心理价位可能是觉得有好几万的一个出入吧，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也都能理解的。有好几万出，我觉得都是很能理解，因为觉得反正你房子在这儿嘛，你不卖干嘛呢？我又是你的一个客户，对不对？就是互相彼此站在各自的角度来看，都能理解大家的一些行为，只是说怎么来成交，对不对？他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个中间方的力量去给他拉一拉，肯定是这样子嘛。但是最终啊，我觉得他买了这房子，应该还是觉得户型留住了他，小区的这个环境啊留住了他，小区的一个质量留住了他，肯定是这样子的，好吧？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改善多大面积几室好卖是什么意思啊？苍梧院下雨肯定没有问题啊。好吧，我那个先下播啊，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来聊，好不好？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0: 在生活中度。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1: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3: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2: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2: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4: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

0: 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三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 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知医生。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联谊医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肽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金三角，人们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广泛种植的毒品和武装到牙齿的贩毒集团。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解放战争后期曾有国民党军残部从云南退入金三角地区，并在这里生存长达40年。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带您走进金三角，为您讲述他们是如何从居无定所的职业军人变成有合法身份的普通公民。金三角紧靠缅甸、泰国、老挝的边境，具体是指缅东北的大其力、万红、果敢、兴城、景栋、佤邦，泰北的清莱、清迈、清盛、米梅，老挝西北的惠塞、孟塞、风沙里、南塔，总面积50万平方公里。过去金三角的鸦片非法生产占世界总量的69%。其实金三角成为东南亚、全世界以及联合国关注的焦点，不仅是由于毒品、武装贩毒以及由此引发的枪炮如麻、腥风血雨，更重要的是由于国民党残军的存在。如今近70年过去了，国民党残部在金三角仍留下6万人的后代，只不过他们已经逐渐地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1950年2月20号，云南解放，也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第八军237师709团少将团长李国辉，率1000多名残军，从我云南西蒙瓦山进入缅甸。随行的还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的贴身副官邓克宝。在这之前的几天， 第八军军长李弥带着几个随从已经到达缅甸，经军统特务的安排，李弥军长被护送到泰国曼谷，再从曼谷飞往台湾，被蒋介石招去商谈，组织所谓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李国辉是河南人，1910年出生，行伍出身，中等个头，在部队威望甚高，能与士兵同甘共苦，作战中身先士卒，勇猛顽强。邓克宝是南京人，大学毕业，生于1924年，是李弥军长的贴身副官。李弥要邓克宝随李国辉撤离，是想让他掌握这支部队，在金三角建立反共基地，出境后听候台湾指挥。李国辉、邓克宝商量，在缅甸绝对不要伤害老百姓，不准抢劫财物、强奸妇女，违者格杀勿论。两天没有遇上老百姓，也没有遇到缅甸政府军。李国辉清楚，越是平静的时候越危险，何况这是在异国他乡，他不敢放松警惕，要侦察连开路，搜查前进。第三天，部队前进到一个平坝，地图上叫小孟棒的地方。这时侦察连长吴成功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向团长李国辉报告，前面的寨子发现有数量不详的武装。李国辉命令吴成功抓两个俘虏，弄清楚情况之后再决定去向。半个小时后，吴成功抓来了两个俘虏，俘虏交代他们是国民党第26军93师278团逃缅的残军，共有600多人，由副团长谭忠指挥。李国辉大喜过望，没想到能在异国他乡遇上自己的部队，立即有两个兵带路去见谭忠。谭忠正为没有领头人，部队该开往何处而发愁。当他一见到李国辉后热泪盈眶，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谭忠说，听从将军的指挥，何去何从由他定夺。李国辉想了想，觉得小孟棒附近有2000多人的村寨，有粮食，加上解放军不会追上来了，决定将两支部队组成一个正规团，就地待命整修，待与台湾取得联系之后再决定去向。谭忠、邓克宝均表示同意。进入缅甸后，由于通讯的电台坏了，一直没有同台湾联系上。李国辉命令赶快修复，他一直守在电台旁。3天后，电台修好了，呼叫后台湾有了信号。经报告后，台湾那边终于回电，电文言简意赅，李国辉拟部自谋出路。看过电报，李国辉仿佛从头到脚被泼了一盆冷水，心都凉透了。自谋出路意味着台湾不管这支死里逃生的部队了，跟随蒋介石打了一辈子仗，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赶跑了日本鬼子，如今竟然落到了今天被抛弃的境地。李国辉悲观到了极点，但是他不能流露出来，他只将电报给邓克宝、谭忠看了，必须强打精神，组织部队，否则在没有后援，更无百姓支持，缺少粮食、弹药、枪支的缅甸，一旦发生战事，将死无葬身之地。李国辉急忙与邓克宝、谭忠秘密商量怎么办。三个人商量决定，马上组织所谓的中华民国反共复兴部队。李国辉任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总指挥兼278团团长，李克宝任副总指挥，总部就设在小孟棒。孟果镇、孟岩各驻守一个团，旗号一打出来，他们马上招兵买马，收容散兵游勇、土匪武装，在两个月之内很快将部队扩充到了3500人。李国辉立刻让部队执行三大任务，一是开荒种地，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

0: 二是为毒贩子当保镖，向老挝、泰国边境运送鸦片，收取巨额保护费，解决军费来源。三是招新兵搞训练，扩军备战。台湾不要残军，进攻云南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那么李国辉为何要组织所谓的反共复兴部队呢？其实在他的眼里，这不过是一个符号，是做给缅甸人看的，是生存的需要。缅甸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英国占领了半个世纪，为了生存，我为何就不能占领缅甸一块土地呢？所以组织所谓的反共复兴部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借地盘，为了生存常住下来才是真的。然而李国辉的想法也不过是一厢情愿。一天，华侨蒙振生慌慌张张地跑来向李国辉报告，缅甸国防军驻景栋的军团共15000人，在飞机大炮的助威下已经向残军包围过来，其中缅甸一个团的兵力已经开进了大旗力，切断了残军退往泰国的退路。李国辉大惊失色，刚刚建立起来的部队难道就要毁在自己的手里吗？不，必须留下来。思忖了片刻，李国辉给缅甸驻大旗力的缅军司令坎丹信写了封信，内容是反共复兴部队与缅甸是朋友，绝不会交战，复兴部队在缅甸是借道，不久就会反攻回云南，诚望能在缅甸多待一些日子。李国辉派出邓克宝为代表，随华侨蒙振生前往大旗力与缅甸国防军谈判。岂料当邓克宝蒙振生走进坎丹信司令员办公室的时候，蒙振生当场被扣押，坎丹信接过邓克宝递给他的谈判信，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撕得粉碎，丢在了废纸篓里。坎丹信放邓克宝回去，让他转告李国辉，现复兴部队10天之内全都放下武装缴械投降，否则只有被歼灭。战事迫在眉睫，无奈只有迎战。李国辉当即做出部署，用一个营的兵力在小孟棒设伏，放缅军进来，然后将他们全歼。缅军打仗怕死，只要全歼他们一个营，也许就有了谈判的筹码，就会获得居留权。其他部队则做好了退入原始森林里打游击的准备。6月16号的清晨，缅军6架轰炸机轰隆隆地飞跃在小孟棒上空，紧接着是轮番的俯冲投弹，随着震耳欲聋的炸弹声响起，顿时火光冲天。缅军飞机整整轰炸了4个小时，地面部队还未进攻，残军设伏的一个营就被炸死了165人。驻守孟果的278团遭到了缅军8门81重炮和10挺机枪的疯狂炮击和扫射，而这些重武器恰恰也是残军所没有的。278团死伤50多人，各团纷纷向李国辉告急，这是李国辉所没有料到的。他当即调整作战部署，所有的部队立刻放弃阵地，退往小孟棒和孟果的原始森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可是此时撤退已经晚了，缅甸国防军已派出10000人的搜山部队把守各路口搜山，防止残军退入原始森林。李国辉所部边打边退，到了黄昏还是没能进入原始森林，因为小孟棒是李国辉的大本营，缅军封锁更严，部署的兵力更

出，而谭中所部到了下午已经安全地退入了原始森林。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天黑下来之后，李国辉命令不准开枪，全团官兵上刺刀，手持大刀杀开一条血路，退入原始森林。缅军尽管把

守很严，可一到天黑就一个个的蹲在地上休息。他们原来准备，只要残军一开枪，他们就会以百倍的火力还击。李国辉手持大刀冲了上去，挥起大刀，手起刀落，砍下了一个缅军战士的头。总指挥一带头，残军士气大振，挥舞大刀一路冲杀，在消灭了缅军一个连100多人之后，冲开了一条血路。深夜12时，残军全都进入了原始森林。残军退至森林里之后，缅甸国防军迅速占领了小孟棒、孟果、孟岩，同时紧追不放，仍然派出了10000多的兵力搜山，同时另外派了10000多的兵力把守森林里的出口，企图将复兴部队赶出森林全都消灭。李国辉知道残军缺少重武器，激战一天之后所剩的子弹也不多了，不能与缅甸国防军正面硬打，必须偷袭。李国辉命令每天在原始森林里与缅军周旋，待拖累他们之后再实施反击。残军在森林里与缅甸军周旋了12天之后，缅甸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脚步明显放慢。李国辉及时地调整布置，脱离包围圈，6月28号决定向缅军发起反攻，由709团副团长张富生任前敌总指挥，278团沈明柱的一个营担任防卫，709团董想恒营长和陈良营长率领两个营担任攻击孟果的任务，因为缅军东线的团司令部就设在孟果。孟果虽小，但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如果夺取孟果，就能随时撤回泰国，使缅甸10000多人的搜山部队失去了作用。李国辉紧紧地握住营长董想恒的手说，这一仗关系到复兴部队的生死存亡，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接着李国辉同全营的400多个兄弟一一握手，把他们送到了树林边。董想恒营长率领全营400多兄弟经过一夜的奔袭，140里拂晓之前悄悄地潜伏在了孟果镇口的小树林里。四个残军摸上去干掉了2个哨兵，残军如饿虎下山冲进了镇里，一番激战打死缅军32人，夺回了孟果。天亮，缅军2个团3000余人包围了上来，将孟果团团地围住。缅军先是用炮轰，接着是冲锋，缅军的大炮十分的厉害，使残军伤亡惨重，副营长王忠明身中2枪身亡。一连杨素堂连长、7连连长、9连连长相继战死。张富生副团长清醒地意识到残军所以惨败是因为没有重武器，他立即组织50人的敢死队，决心消灭缅军的炮兵。深夜，营长董想恒带领着敢死队悄悄地撤出了阵地，向后山进发。午夜突然下起了大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天助残军，敢死队摸入了缅军炮兵的阵营，先是用刺刀杀死了10多个缅军，然后俘虏205人，缴获了10尊大炮，大获全胜。天亮，10尊81重炮一齐向缅军开炮，缅军做梦也没有想到残军还有火炮，顿时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退败。残军又重新夺回了小孟棒。有了大炮开路，残军为了报一箭之仇，李国辉重新组织力量，下令进攻大其力。经过一天的激战，残军攻入了这座当时就有30000多人的重要城镇。这场历时40天的战斗，缅甸国防军阵亡1500人，受伤3000余人，被俘302人，残军被打死408人，伤602人，残军大获全胜。本来缅军可以重新组织力量继续围剿残军的，但从战争的角度分析，缅军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国人不尚武且信仰佛教，军队许多年都难得遇到一次战争，他们担心被俘的士兵被对方杀害，老百姓纷纷向政府和国防军提出马上与残军谈判释放俘虏。7月28号，缅甸国防军派来一个少将
携带赵慧来到李国辉的指挥部谈判。赵慧的内容是体谅残军的困境，为维护缅甸主权，只要残军释放俘虏，离开大其力和公路沿线，将允许残军居住。先前缅甸军已经释放了被扣押的残军谈判代表蒙振生，残军有了立足之地，当即按照赵会上所说，李国辉释放了所有的俘虏，撤出了新占领的城市，回到小孟棒、孟彻、孟果一带重新安营扎寨，坚守了下来。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不胫而走，震动了缅甸、泰国、老挝，要求进入大其力采访残军，有的干脆扮成了边民，乔装打扮之后找到残军了解战事，有的以华侨寻找中国亲人的身份挖空心思打听消息。顷刻间，国民党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李国辉将军是个战神，残军的敢死队、全歼缅甸炮团等等报道，在曼谷日报、新加坡早报等各大

媒体上刊登出来，将全世界的眼球都吸引到了金三角。当蒋介石看到曼谷日报的报道，残军大败缅甸国防军的消息之后，兴奋不已，马上传李弥来办公室。几个月前，当李弥向蒋介石自荐回金三角时，蒋介石拒绝了。蒋介石认为1000多残军逃入金三角成不了气候，反攻大陆不现实，不想再浪费军力，因此让军方回电，要李国辉所部自谋出路。如今见残军竟然打败了缅甸国防军，为组建云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时机已经成熟，蒋介石当即命令李弥返回金三角组建云南救国军，任命李弥为总指挥，恢复对金三角残军的物资供应。很快李弥返回了金三角，随即台湾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派出军事顾问到金三角对残军进行训练，并每月给20万美元支持。不久，蒋介石又派出他的侍卫总长柳元林中将赴金三角领导残军，扩大队伍。到了1953年，李弥组织的所谓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成立，下辖3个军区、3个军、20个纵队，总兵力达35000人。李弥还在缅甸孟彻修建了军用飞机场，用于运送兵力和各种武器弹药。游击总部成立后，残军除用一部分兵力骚扰我云南边境之外，其主要的精力用于护犊贩毒。一次残军组织1000多人护卫26700公斤的鸦片，从缅甸永弄启程，向300公里外的老挝班广进发。残军想通过老挝，再由国际武装毒贩将毒品销往世界各地。老挝陆军司令拉迪公将军接到情报之后非常恼怒，为了捍卫主权，他调集了 T-28 战斗机和精锐的第二空降营蓄势待发。当天上午11时，残军的护犊武装进入老挝时，拉迪公将军命令空军出动战斗机，将残军消灭在老挝境内。空降营出动6架战斗机，不停地对残军攻击轰炸，激战1天，消灭残军500多人，缴获了全部鸦片。随即，从1953至1962年，老挝联合缅甸、泰国政府不断向联合国提出抗议，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蒋介石迫于联合国的压力，联合国每做出一次要求台湾当局撤回残军的决议，蒋介石就撤走几千人。至1962年6月，残军共撤走20000余人回到台湾。1960年，残军的所谓云南反共救国军改了番号，对外称为所谓的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李弥撤回台湾，柳元林任总指挥。1961年3月6号，已任所谓的反共志愿军副总指挥兼第五军军长的段希文接到命令，要他率领部队到孟彻机场准备撤回台湾。结果当他带领士兵在机场等待时，又接到蒋介石的急电，留下来坚守，准备反攻大陆。这样他和他的第五军又留了下来，而实际上他的第五军也只有3000多人。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此后等待金三角丛林里的国民党军残部的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金三角，了解这支残军的结局。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二十八集。
7: 这当年我伤好了以后啊，马二叔就收我为徒了，教我假装烂冬瓜腿告地状。这开头还真不错，每天都能要个百十文钱。哎呦，后来被人看穿了我这腿是假装的，这连带着马二叔啊也挨了人家一顿好揍，于是就改行做了跑堂的了。
8: 听到这儿，张野贤叹了口气，
9: 哎，听说马二叔和马桂花也改行了，没当叫花子了。
7: 是，马桂花现在可了不得了，她先是给一位姓洪的小姐当丫头，后来这洪小姐嫁给了袁大总统做姨太太，她呀也跟着进了总统府。
9: 真的，这可了不得。俗话说，宰相家里提品官。总统比宰相可强多了，他在总统府里干活，应该顶得上五六品吧。
8: 关二秃子听罢，不由得苦笑了。
7: 哎呦喂，宰相家人七品官呀，那也得看是干什么活的人家。这马桂花干的这活呀，嗨，恐怕谈不上什么品的。现在
9: 呀，那他干什么活？
8: 张野仙忍不住追问了一句。
7: 这红姨太太最受袁大总统的宠爱，马桂花就在她房里干活，专门负责倒马桶。
9: 什么？倒马桶？这还有专职的？
7: 那当然，你以为是小户人家呀，一天就倒一次？这人家红姨太房里的马桶，这用一次就得换一次，不能有一点味儿，这一天下来还不得换上十几二十个。
9: 哦，照这么说，马桂花还能在红姨太太的房里经常看见袁大总统？
7: 据马桂花说呀，只要大总统在红姨太太房里过夜，早上他去房里换马桶的时候就能看见大总统。
9: 嘿，这个马桂花福分可不小啊。
7: 收入也不错呀，这外省的官太太来拜见红姨太太，都得给红姨太太房里的丫鬟一些赏钱。这马桂花虽说是倒马桶的，也能分到一份。马二叔啊，就靠这些钱买了辆粪车，茄子胡同那一带人家的马桶全让他包了。现在这每天早上一车满满的大粪拉到城外卖给种菜的，嗨，比当装烂冬瓜腿告地状的叫花强多了。
9: 哦，那个茄子胡同在哪儿啊？
7: 从大洼地的山神庙往东走不到二里地。嗨，我提议人你准记得，当年翠云堂的老板王太岁就住在茄子胡同。
9: 王老板？
8: 张野先想了想，终于想起来了。
9: 哦，王太岁住的那个胡同口，那可是个大宅门啊。
7: 嗨，如今王太岁比以前可是更陡了。现在你看啊，除了妓院以外还开了好几家赌场， 你知道它是怎么发起来的吗？
9: 哼，靠心狠手辣呗。
7: 不光这些，除了心狠手毒之外，它还抱上了一条粗腿。我跟你说啊，他老婆唐大奶奶有个养女，这从小呀就跟着王太岁姓，名字叫王翠薇。这个王翠薇呀，如今可有出息了，现在出落成了一个大美人不说，还琴棋书画什么都会，被选为这八大胡同的什么花魁娘子。这打去年开始啊，这王翠薇勾上了袁总统的大公子袁克定，还跟袁克定的夫人结拜成小姐妹。嗨，就凭这一层关系，王太岁结交上了许多官场上的人物，这生意啊越做越大，人呢也越来越霸道。
9: 哦，是吗？既然如此，我倒想会会他。
7: 你说什么？
9: 没说什么。来来，兔子哥，干！
7: 来干！
10: 这茄子胡同啊，名叫胡同，其实啊却是一条街。街东的尽头有一座四级台阶的大宅门，门口镶有一块醒目的铜牌，铜牌上刻着三个大字：王公馆。一大清早啊，大宅门开了，王太岁一满志得地走了出来，身后跟着八山虎和四名打手型的随从。正在这时候，一位40来岁的瘦高个提着鸟笼子走了过来，他看见王太岁连忙上前打招呼。
11: 哟，王老爷啊，您今儿这是怎么了？真是稀罕，居然一大早就起来了。
12: 嗨，是让喜鹊给闹醒的。
11: 让喜鹊给闹醒的？哟，那是好兆头啊。
12: 可不是好兆头吗？我这右眼皮儿现在还直跳呢。
11: 右眼皮直跳？来来，我给您算算。
10: 瘦高个掐指一算，伸出了一只手指头。
11: 今儿个冯丹，冯丹左眼跳货，右眼跳财。王老爷，您又得发财喽。
10: 王太岁得意地摇摇头。
12: 你说的不错，喜鹊叫，右眼皮跳，这好兆头全凑一块儿了。我再往天上这么一瞧，呀呵，阳光明媚，天气也不错，所以啊，我就破例起了个大早，还赶紧约了个天津来的朋友到正阳楼，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
11: 哎呦，王老爷，今儿个您财运旺，准能大大的赚一笔呀。
12: 好好好，今天我去谈买卖，不要说是大赚，只要是有利可图，今儿个晚上全聚德的烤鸭管你吃个够。
10: 瘦高个听了，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连忙施礼。
11: 那感情好，我这就先谢老爷了。嘿，今儿个晚上全聚德的烤鸭呀，我是吃定了。
10: 瘦高个说完，喜眉笑颜的就走了。再说这王太岁满心高兴，带着他的随从晃晃悠悠地朝胡同外走去。这刚要走出街口，就见马老二拉了一车洗刷好的马桶迎面过来了。王太岁嗅了嗅鼻子，立刻就皱起了眉头。
12: 嘿，真他娘的晦气，这个时候怎么偏偏碰上马老二拉马桶过来呀？
10: 八山虎赶紧解释：
13: 老爷，马老二天不亮就把

0: 各户的马桶全收走，每天都是这个时候把洗刷干净的马桶给送回来。老板，你快让他快退出去，等我们过去了，他再进来。
1: 好，我这就去撵他。
2: 哎，马老二，快快快，退下去，等我们老爷出去了再进来。这马老二啊，比两年多以前显见是老了许多。
1: 听到巴山虎召唤他，他赶紧把车往后退，但是后退的路却是上坡，推起来啊十分吃力。马老二喘着粗气，停住了脚步。
3: 好，八爷，我把车先靠一边，让王老爷过去，我再走，行不行？
2: 巴山虎还没答话，王太岁就急了。
1: 嘿，叫你退你就退，哪儿来那么多废话？<笑>是是是，我这就退，我这就退。马老二见王太岁发火了，便赶紧推着车子往后退。可谁知车轱辘碰到了一块石头上，他脚下一滑，车子不但没有退出去，反而往前滑了下来。 一个马桶从车上滚了下来，不偏不倚地滚到了王太岁的脚下，马桶里漾出的水呀，一下子就弄湿了王太岁的鞋子。王太岁立刻大怒了：“
3: 马老二，你是存心触我的眉头，破我的财运呐！”“哎呦，老爷，老爷。”
1: 对不起，对不起，老爷，都怪我，我给您擦，我给您擦。马老二一见，大惊失色，连忙跑上前去匍匐在地，用衣袖给王太岁擦鞋子。此时的王太岁啊，已经是气得满脸通红，他一脚就把马老二踹到了一边。
2: 你躲开吧你！
3: 你瞧瞧你，满脸晦气，满身霉运，谁粘着你谁倒霉，真他娘的挠心！今儿个早上的好运程全让这王八蛋给我搅了。巴山虎狐假虎威的走了上去。马老二，我们家老爷难得有这么个好兴致，起了个大早，你这个家伙！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冲撞我们老爷，还把马桶里的粪水弄到了老爷身上。我看你是浑身骨头痒了，存心找打。巴山虎说着，上去又是一脚，把刚刚爬起来的马老二又踢倒了，随后便是一顿拳打脚踢。马老二被打得在地上直打滚。
1: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老爷，我不是存心的，马桶里是刚刷过的，里面是干净水，不是粪水啊！哎呦，饶命啊！马老二的叫声引来了许多人的观看。
2: 王太岁挥了挥手，哎，别打了。说罢，他走到了马老二的身旁。马老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说这马桶里的水是干净的，是不是？对对对，我刚刚。
1: 刚刷过好多遍呢，里头没有粪水，是冲洗马桶时剩的清水。<笑>哦，王太岁朝地下的马桶看了一眼，马桶里边还剩下一点水。王太岁笑了，
2: 既然这里头的水是干净的水。
3: 泼了一点到我的鞋子上，我呢，我也就不跟你计较了。对对对，您王老爷财大福大，大仁大量，不跟我计较是对我的恩典。
2: 马老二。
1: 可你怎么能够证明这里头的水是干净的呢？
0: 马老二这个时候有些为难。
3: 王老爷，这里边确实是干净水呀、啊。
1: 哦，是吗？
0: 王太岁听罢，阴阴的一笑。
1: 嘿嘿，既然是干净的水，那好，那你就给我把这桶里剩下的水都喝下去。
0: 马老二听罢，顿时愣了。
3: 啊，这
1: 你给我喝。
0: 王太岁说完恶狠狠地瞪着马老二。
3: 老爷，这马桶里的水就算是干净的也不能喝呀，我求求您就饶了我吧。
1: 饶了你？哼。
0: 王太岁笑了笑，走到了一旁，拔山虎做了个手势，四名随从一齐上前围住了马老二。
4: 马老二，我们老爷让你喝你就喝，说那么多废话干嘛？
3: 我喝，我喝。
0: 马老二跪下身来，用颤抖的手端起马桶凑到了嘴边。当他正要仰头喝下去的时候，猛然听到了不远处一声大喝。
4: 住手！
0: 马老二的手停住了，他转过头来，用惊疑的目光望着喊话的人。王太岁和他的四个随从也愣住了，都回过头来，用狐疑的目光打量着喊话的人。围观的人们也愣住了，也都回过头来，用惊奇的目光望着喊话的人。这个喊话的人呢，不是别人，正是过来看望马二叔的张野仙。张野仙这时候大步流星地走到了马老二的跟前，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马桶，放在了地上。
5: 老张，这个马桶里的水你不能喝，别人看不出来，我可看得出来。您两边的硬糖红亮闪烁，一股紫气直冲牛斗，这里面的面相是霉运已尽、大福大贵即将路途的征兆啊。如果你喝下这马桶里的水，又得延长三年的霉运呐、
3: 啊。我
0: 马老二根本就没听懂张野仙说的话，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张野仙，又用惊恐的目光望着王太岁和他的四个随从。张野仙这个时候上前扶起了马老二。
5: 老张，您不用怕他们，您放心，他们不会为难您的，他们怎么会为难一个即将大富大贵的大贵人呢？
0: 这王太岁啊，听的是晕晕乎乎，忍不住问身边的随从，
1: 这个牛鼻子老道在说些什么呀？
6: 他说马老二即将成为大富大贵的大贵人。
1: 什么？他说马老二要成为大富大贵的大贵人？
0: 这个时候王太岁不禁大笑了起来，巴山虎和四名随从也跟着大笑，一些围观的人听了也忍俊不禁。王太岁笑了一阵子，问张野仙：
1: 我说牛鼻子老大，你说他会大富大贵，你知道这个马老二是干什么的吗？
0: 张野仙摇了摇头：
5: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1: 那我告诉你，他姓马，排行在第二， 可能有过名字，但没人叫过，都管他叫马老二。以前是个臭要饭的，现在是个倒臭马桶的。这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斗大的字儿认识不了一箩筐。这闲着没事儿还爱犯点迷糊。他老婆早就死了，没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也是个倒马桶的。他那个女儿也可能取过名字，但是在我们茄子胡同没人知道，都管她叫三点姑娘。你说哪三点？眼睛有点斜，鼻子有点歪，嘴唇有点厚，嗨，那长相虽然不能说是丑得像母夜叉，可比母夜叉也强不了多少。就这么快撂，你怎么就看出他即将成为这大富大贵的大贵人呢？
0: 张野仙望着王太岁，平静地回答：“
5: 贫道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不想知道他是何许人。贫道只是从他的面相上看出来，他不但即将大富大贵，而且还贵不可言。”
1: 我的乖乖，说得这么玄，这我怎么没看出来？
0: 王太岁说罢，转身问他的随从：“
1: 哎，我说，你们看出来没有啊？”“
7: 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
8: 就看出来他一脸穷相，一脸没相，还有一脸欠揍相。”
0: 这时候，张野仙手捋胡须，冷笑了：“
5: 如果你们都看出来了，还用得着我被修真求道吗？”
0: 王太岁仔细地打量着张野仙：“
1: 呀呵，这口气还不小啊。”

0: 请问道长，您是何方高人呢？
1: 张野仙不卑不亢，拱手回答：
2: 高人不敢当，贫道乃鬼谷仙师第57代传人，在武功山紫极宫修真，云游天下，途经此地，如此而已。
0: 你说这个马老二即将大富大贵，而且还贵不可言？那我问你，你说的这个即将是指多久？我们看得到看不到啊？
2: 当然看得到，这位老丈15天内必然发迹。
0: 15天内就会发迹？道长，你说的发迹不会是指他摔个跟头，捡个两块银元，或者刷马桶刷个金戒指什么的？
1: 听了这话，张野仙微微一笑。
2: 这算什么发迹？这位老丈的发迹将会震惊全国。
0: 什么？震惊全国？乖乖，那得是多大的发迹呀！
1: 王太岁听罢，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要不，我怎么说他会贵不可言呢？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神像张铁嘴》，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神像张铁嘴，根据许金燕的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29集，
7: 15天内就会发迹。道长，你说的发迹，不会是指他摔个跟头，捡个2块银元？

0: 员，或者刷马桶刷个金戒指什么的。
1: 听了这话，张野仙微微一笑。
2: 这算什么发迹？这位老丈的发迹将会震惊全国。
0: 什么？震惊全国？乖乖，那得是多大的发迹呀！
1: 王太岁听罢，倒吸了一口凉气。
2: 要不，我怎么说他会贵不可言呢？
0: 这……
1: 王太岁被张野仙说得半信半疑，他想了想，又问道：“
0: 道长，如果他15天内没有发迹，你怎么说？”
1: 张野仙看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忙向着四周作了个揖：“
3: 诸位听了，贫道断言，这位叫马老二的老丈，15天内必然大富大贵，而且会扬名天下。如果此事没有应验，那就是贫道学艺不精，断事不明。15天后的此时此刻，就在此地，贫道当众挖下眼珠一个，向诸位谢罪。”
1: 围观的人听了这话，不禁议论纷纷。王太岁和他的随从们也被张野仙的气势所慑服，一时间惊得睁大了双眼，却无言以对。一位老者听了走了出来：“
4: 好，这位道长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大家都是见证。如果马老二真的像道长所说的那样发迹了，那么道长就是当代的活神仙呐。”
3: 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15天后大家一见便知。
1: 张野仙说罢转向王太岁：“
2: 这位爷，贫道发下誓言，你以为如何呀？”
1: 这王太岁此时啊，早已经被张野仙的气势给惊呆了，他使劲儿地晃了晃头，眨了眨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张野仙说道：“
0: 道长如此之说，想必是有点真功夫。哎，道长，你能不能给在下相个面？这相金嘛，随你开。”
1: 张野仙拱手笑了笑：“
2: 这位爷，贫道并非相面先生，也从不轻易给人相面，更不会收人佣金。刚才只是见了这位老丈面呈异相，贫道也是一时兴起，管了这档子闲事儿。也可以说，贫道与今日之事有点缘分而已。”“
0: 哎呦，道长，千万别推辞。今日之事，我王某也在其中啊。如果道长与马老二有缘分，那跟我也应该有缘分呐。哎，我说是不是，道长？今天无论如何，也得请道长为在下相上一相。”
1: 张野仙听了这话，皱了皱眉头：“
2: 看来施主是一定要强人所难喽。”“
0: 哎，道长可别这么说，道长既然真有本事，那给在下看个相又有何难呢？”
1: 张野仙捋着胡须笑了：“
2: 施主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贫道今天要是不给施主相上一面，施主是不会放过我的。那好吧，贫道今天就当众给施主相上一面。不过，贫道首先要问清楚，施主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1: 王太岁的脸上立刻现出了不解的神情。
2: 道长，此话怎讲？
3: 想听真话，我给施主报喜不报忧，施主听了保准欢心喜悦，说不定还会请我吃上一顿上等酒席。要是听真话呢，我就得按照施主的面相直言奉告。
5: 真话当然是要听真话，君子问祸不问喜。我王太岁虽然算不上君子，却是敢作敢为的大丈夫，请道长直言奉告。
3: 那好，如果贫道说的不中听，施主不可怪罪于我哟。
5: 哎，只要你说的灵验，不管中听不中听，我要是怪罪你，我王太岁就是王八蛋。
3: 好，贫道就请施主扬起面来，让我相上一相。
1: 听了这话呀，王太岁抬起头来，老老实实地走到张野仙的面前，让他观看。张野仙故弄玄虚地在他脸上打量了一番，而后点了点头。
3: 好了，贫道看清楚了。
5: 那我这面相如何呀？
1: 王太岁立刻着急地问道。张野仙微微一笑：
3: 施主，小事儿我不说，我只说三件有关你一生的大事。有两件已经过去了，而有一件却即将发生在你的未来。
5: 好，好，道长请讲。
1: 张野仙笑了笑，故意停顿了一下才说了话。
3: 这第一件嘛，发生在你七岁那年，是件好事。
5: 我七岁那年发生了什么好事啊？
3: 你爹死了。
5: 什么？你说什么？我爹死了？我爹死了怎么会是好事呢？
1: 王太岁听了勃然大怒。
3: 施主请稍安勿躁，听我慢慢的解释。请问施主尊姓大名啊？
1: 王太岁傲然地挺起头。
5: 我王太岁名满京城，你居然不知道？
3: 王太岁三个字，贫道已经从施主嘴里听说过，不过我想太岁二字应该是施主的绰号，我要请教的是施主的真实姓名。
1: 王太岁得意地摇了摇头。
5: 这倒是，人们只知道我是王太岁，却很少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太岁，我今天告诉你也无妨，我姓王，名叫王成瑜。这成是继承的成，这鱼是连年有余的鱼。
3: 这就对了，从你的名字看来，你应该原本姓鱼。你爹死后，你妈带着你嫁给了王家，你也改姓了王，做了王家的儿子。你妈虽然让你改了姓，可给你起的名字。

0: 字却叫成鱼，这是暗示你长大以后仍要继承鱼家的香火。而从你的面相上来看呢，你的亲生父亲是个穷光蛋，而你的继父却是颇为富裕呀，而且是当地的豪门望族。你入了王氏家族之后，便是好风凭借力，从此交上了大运。这难道说不是好事吗？
1: 这王太岁啊，被张野仙说得无言以对，只好点了点头。
2: 好好，那就算是好事吧。你再说说这第二件。
0: 这第二件事嘛，也是好事，发生在你25岁那年，也就是你的11年前呐。最器重你的堂兄猝然去世，当时你是悲痛欲绝呀。
2: 你这他妈的也算好事？
1: 张野仙笑了笑。
0: 哎，王施主别着急嘛，你堂兄去世当然算不得好事，可你堂兄去世以后，你继承了你堂兄的全部事业，而且使之不断发展壮大，这难道不是好事吗？嗯，还有第三件事呢，那可是未来之事啊。
2: 哦，这就没法印证了。
1: 张野仙果断地截住了王太岁的话。
0: 哦，很快就能印证，这第三件事发生在你36岁的时候。
1: 王太岁一听愣住了。
2: 哎，等等等等。

0: 你说的是虚岁还是周岁？论虚岁，我已经过了37；论周岁嘛，还有1个月零1天，就是我36岁的生日。
1: 哦，就在你36岁生日之前，你将遭血光之灾，死于非命。
0: 什么？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敢咒我死？我先揍死你！来人呐！
2: 在。
3: 四大金刚听罢，应声走上了几步。再看张野仙呢，此刻却毫无惧色，他手捻胡须，冷笑的看着王太岁。
1: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世上之人个个难逃一死啊。自古生死等闲事，说生到死只是迟延奉告，施主又何必动怒呢？
0: 这可是如果我过了36岁的生日却还没死呢？
1: 到那天您是必死无疑，否则贫道自愿挖去一个眼珠作为往言的下场。
0: 说得好听，到时候只怕你脚底板抹油溜之大吉，我上哪儿找你去？
1: 贫道初到北京，此刻下榻在大石栏前的长新旅社，施主可派人去旅社取来贫道的行李，就在旅社的公馆旁边为贫道找一家旅店，并派两人日夜看守。这对施主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到了第15天，贫道所看的第一个面相没有灵验，贫道自会挖去一只眼珠。过了31天，贫道说的第二个面相又没有灵验，再挖去贫道一个眼珠，贫道绝无二话。
0: 哎，好，这个方法不错。
3: 王太岁说完，转头吩咐霸山虎：“
0: 老白啊，从现在起，你们哥几个就归我跟着这位道长，他到哪儿，你们上哪儿，绝不能让他溜掉。要是把他跟丢了，我就摘掉你们每人一个眼珠子，听着没有？”
4: 是。
3: 此时，张野仙转过身来，扶起了马二叔，并转头告诉巴山虎等人：“
1: 我现在要把这位马老丈送回他的住处。他身上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晦气，我要为他在他的住处做法驱除。你们不可进去打扰。”
3: 巴山虎听了，不屑地挥了挥手：“
5: 哼，他住的地方臭气熏天，你别说让我们进去，从门口路过我还怕鼻子受不了呢。你放心，道长，我们只在路口站着，你就是插了翅膀也飞不了。”
3: 张野仙扶着马老二向大洼地走去，巴山虎等人在后边远远地跟着。不觉间呢，就到了大洼地。时隔3年，大洼地的那座山神庙比以往显得更败落了。庙后的那片洼地不但积满了污水，而且长出了些杂草灌木。张野仙扶着马老二走进了山神庙。张野仙心酸地环顾着庙内，庙里的菩萨、神案和香炉等等已经没有了，原先放神坛的地方放着2张床，其中一张床的外面挂了一块布帘子，稍加遮挡。床边有一张残破的小木桌和2张条凳，角落里立着一个水缸和一个柴火炉子。庙内正中的墙上悬挂着赵公菩萨的画像，画像下面的土坡里积满了香灰。 张野仙要把马二叔安顿在床上，可马二叔却执意不肯。
2: 不，恩人，我没事儿。我去给你烧壶水喝。哎呦！
1: 不，老张，您躺下，别动。我来给你瞧一瞧。
3: 张野先说着，扒开马二叔的眼皮看了看，又为马二叔号着脉。
1: 老张，你女儿什么时候回来？
2: 俺说该回来了。每天这个时候，她都把马桶洗刷干净喽，回来了呀。
3: 正说着，外边传来了脚步声，回来的人正是马桂花。
4: 爹，您怎么了？您没事吧？
2: 我没事儿，没事儿。
3: 马桂花含泪抚摸着马二叔的胳膊和脸上的伤口。
4: 爹，都把人打成这样了，你还说没事儿？
3: 马二叔支撑着身子坐了起来，指着张野仙说：
2: 桂花啊，快快谢谢这位道长，要不是这位道长，我
4: 爹，我都听说了。
3: 马桂花说罢，扑通一声跪在了张野仙的面前：
4: 谢道长救命之恩。
1: 哦，姑娘请起，姑娘请起。
3: 张野仙连忙把马桂花扶了起来。
1: 姑娘千万别这么说，这点小事儿哪里谈得上救命之恩。再说你们父女俩都将是大富大贵之人，尤其是姑娘你呀，将会贵不可言。我此举实在是攀龙附凤啊。
6: 什么大富大贵？
3: 马桂花听了疑惑地望着张野仙。
6: 道长，您跟王太岁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我和我爹真的会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吗？
3: 马二叔挥了挥手。
2: 道长，当时是为了救我的性命，情急之下编出了这番话来。你怎么还当真起来了？你也不照镜子看看，咱们爷儿俩都什么嘴脸，什么德行了？那富贵，就算下雨似的往地上落，也落不着咱。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9: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0: 现在时刻15点整。
11: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1: 当你听一首歌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

0: 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出道十几年，徐佳莹一直徘徊在素人与女明星之间，她的名气甚至比不过网红。2022年，徐佳莹发布专辑《准明星》，前后准备了4年，她卖力宣传，但是效果并不理想。网红聊个天20分钟就能够有几十万、几百万的浏览量，可是我们花了几百万，筹备了几个月去拍一支 MV， 可能还达不到100万的点击。有人劝徐佳莹顺应潮流，不要太自我。每次谈谈这些，她的话里话外总是透着一股不甘心。你今天有被注意到、被讨论，跟你好不好、有没有料已经不一定有关系。可能是因为有一个话题或者一个炒作，任何的可能性都有。我接受这个现象，但不代表我想依循着跟着这样去做。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把歌唱好说起来很轻松，对徐佳莹而言却是一条坚定的走了十几年的路。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07年的台湾乐坛青黄不接，周杰伦、王力宏等一线歌手忙着跨界发展，包小柏、袁惟仁等一线的制作人忙着在大陆当评委捞金，而台湾地区的陈泽山买榜事迹败露，一场丑闻波及了一众大咖，一时间台湾知名音乐人人人自危，歌坛呼唤着新鲜血液。在此背景下，超级星光大道应势而出。节目当中，黄韵玲、郑建国、张宇等专业人士担任评委，华研国际音乐为新人保驾护航，拿到冠军就意味着成名。在这样的诱惑下，许多素人跃跃欲试，其中就包含着徐佳莹。彼时的她是一名护士，每天穿梭在各个病房当中，输液、打针、插尿管，忙起来三班倒，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明明这么忙碌，徐佳莹的心却空荡荡的，她想要当歌

写《身骑白马》时，徐佳莹幻想自己就是王宝钏，她苦等18年，只为守候那份奋不顾身的爱情。歌里唱到满身伤痕累累，也来不及痛，那是指引我走向你的清楚感受，不管危不危险，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徐佳莹的歌唱梦开始于中学，学生时代徐佳莹有一些婴儿肥，她性格安静，爱吃甜品，结果越吃越胖，就像是拉布拉多，所以同学们给她取外号叫拉拉。拉拉和朋友们最迷恋的偶像就是李玟，她和同学们会把零花钱攒起来去买李玟的专辑，将偶像的海报贴在房间里去膜拜，会模仿李玟唱歌，但是李玟的歌很难学，期间的真假音的转换、咽音、转音、花腔技巧都是难点，很多人学到一半就放弃了，徐佳莹却坚持到最后，她把歌词抄在本子上，一字不漏地跟着唱，具体到每一个转音，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歌声与李玟的声音去做对比，直到唱得一模一样。靠着这样的笨办法，徐佳莹的歌唱水平逐渐进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一次课后，在同学们的围观下，徐佳莹完整地唱出《爱你是我自由》。她的歌声清亮又富有张力，假音清新，转音自然，惊艳了周围所有人。徐佳莹居然唱得这么好，徐佳莹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次，徐佳莹通过歌唱收获了一种独特的成就感。徐佳莹曾回忆，之后有段时间很痛苦，不是因为要面对病人，而是心里有更想要做的事。在这种状态下，徐佳莹创作出了《去我家》，歌里唱着，你说要放弃感觉，自告奋勇的消失，没入人多的方向，一直到忘了梦想，一次次受着伤，害怕的拒绝长大，就这样选择投降，却难对自己解释。他把上班的工资都用来购买音乐设备，自学乐理知识，后来又在网上认识了编曲高手苏通达，厚着脸皮拜对方为师，跟他一起做音乐。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最初开始写歌的时候，徐佳莹无意中也想要疗愈自己，东西写出来变成了一首歌之后，好像她的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出口，久而久之就变得开心要写一下，不开心更要写。一样的月光创作于家里，那天下午徐佳莹坐在客厅里弹吉他，阳光正好，风吹动着窗帘，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粉尘。触景生情，徐佳莹想到自己的初恋，难过与不舍交织，她完成了旋律与歌词，倔强的表情就这样隔离了我们想触摸的脸庞，不再体贴退让，沉默的对话就这样取代了我们想聆听的愿望。在音乐的世界，徐佳莹畅所欲言，当歌唱的欲望越来越强，创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徐佳莹无法再兼顾工作与爱好。2008年她递出辞职信，而后参加星光大道，在比赛当中她靠着原创歌曲大放光彩，身骑白马，失落沙洲，得到了评审和歌迷的一致赞赏。即将推荐的这首《失落沙洲》是徐佳莹22岁时创作的歌曲，她曾在《康熙来了》节目当中自曝此歌的创作初衷。那时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这是一种成长的领悟，于是创作了这首歌曲。徐佳莹将作品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曲，最初谈的是初恋，但后来因为以前的一个同学在儿科病房当护士，照顾一个因癌症去世的小朋友，这个同学给他看了那位小朋友母亲用这首歌做的 MV， 里面播放着小孩的影片，看后他潸然泪下，突然觉得这首歌不仅适用于爱情，更适用于那种很深刻的失去的情感上。
1: 又来到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徐佳莹。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黄韵玲说，我一个写歌的人遇到一个这么会写的人，我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张宇说，我觉得现在的创作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常常创作出来的作品是只有态度没有感情。徐佳莹的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她是非常有感情也是非常有态度的。那个夏天，凭借出色的创作能力，徐佳莹夺得第三届超级星光大道总冠军，人生轨迹就此转变。昨天还是素人，今天就成了当红偶像，可是到了明天，或许就会跌落神坛，遭到全网唾骂。红了之后如何持久，考验着每一个星光帮的成员。对于非议，徐佳莹有着自己的真诚回应。如果有人要问我事业低潮，我会想到这件事。不管去到哪里，我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就是把歌唱好。星光大道的冠军之后，他出过几张专辑，也给其他歌手写过不少歌。从周笔畅到王心凌，从阿琳到杨丞琳，只是没有走红之前，谁也不会留意这个才华横溢的姑娘叫做徐佳莹。也一度被当作是小众歌手，但对于一直以来醉心于音乐创作的拉拉徐佳莹而言，活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就像是活在爱里，那种从心而发的闪亮比任何的事物都要珍贵。

0: 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奢侈浪费。
1: 创作是徐佳莹身上最光芒四射的标签，没有人会质疑她的才华。对她而言，一个音符的雕琢就像是一颗钻石的打磨，需要时间的沉淀，更加需要一丝不苟的细心。出道多年，执着的徐佳莹像一名沉着的匠人，一步步专注磨砺自己的创作功底，只为每当一个灵感悄然来临时，自己能更好地驾驭这个灵感。2012年，徐佳莹的《寻人启事》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年度歌曲、最佳国语女歌手、最佳作曲、最佳编曲，这么多提名却最后一个未中，但是这张专辑确实让更多人知道了她的名字。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017年，徐佳莹受邀在运动会的闭幕式上表演，宣传通稿上说她提前3个月就开始筹备，用尽心思，到表演那天却成了车祸现场。舞台上徐佳莹的声音明显沙哑，唱歌气息不足，整个表演状态也很虚，曲目《不安小姐》与运动会激情的主题格格不入。网友批评她把运动会当成新歌发布会，只想作秀，有的措辞更是激烈，明知状态不好依旧硬演，对演出效果不负责。批评的声音很刺耳，但也直指问题关键，成名后的徐佳莹究竟是要做歌手推出好音乐，还是当明星赚快钱，或是做偶像享受被追捧的感觉？在此之前，徐佳莹总是担心自己的外貌不够漂亮，台风不够有型，经常睡醒起来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害怕发不出下一张专辑。后来他与李伯恩的恋情曝光后，周围的质疑声从未间断，说他炒作，靠恋爱博眼球，真真假假的新闻携带着恶意而来，令徐佳莹充满不安。为了留住掌声，徐佳莹逼自己向前冲，努力去减肥做医美，扮靓自己的形象，也想过去整容，但是怕痛而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一年之内，他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接下了50多场商演，同时还为《女医明妃传》《梦想合伙人》等9部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随着名气飙升，徐佳莹成为了红毯常客。在第26届金曲奖的典礼上，她身穿红色浪凡礼服，钻石耳环明亮闪耀，脸上写着春风得意。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徐佳莹无疑是成功的，只是光鲜背后的苦痛只有她自己知道。接下来要和你们一起分享徐佳莹版本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的原唱是五月天，但是与五月天满是遗憾、不甘和心伤的歌声不同，徐佳莹的歌声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是如此不擅长扮演一个人的角色，为什么爱让人如此遗憾却又无法停止。或许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掩于岁月。我还爱着你，仅此而已。我们这个故事的结尾叫失去。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五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1: 俺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0: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大头小时候经常因为调皮捣蛋挨揍，这不今天又被老妈揍了一顿，他爸看他一脸不高兴，于是就过来安慰一下。其实啊，你妈挺会关心你的，天变了他就问你冷不冷，受伤了他也会问你疼不疼。
7: 大头听了颇有感触，于是问道，
8: 那为什么现在不太会关心人了呢？
6: 老爸一听就不高兴，怎么不关心你了？每次抽你耳光的时候他不都会关心的问你，还嘴硬不啦？
7: 老王的媳妇儿正在做面膜，这个时候门铃响了，老王媳妇儿对儿子说道，儿子快去开门，妈妈贴着面膜见不得人。
6: 小王去开门，原来是老王下班回来了，见是儿子开门，老王问你妈呢？
8: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儿呢。
7: 白小雪毕业以后先找到了一份电话推销的工作，有一天她给一位叫王忠的客户打电话，你好，请问您是王忠王先生吗？
6: 电话那头愣了半天回答说，是，不过我绝对不是火腿肠。大头自从找了个女朋友，周末连家里都不回了，每回啊准岳母都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各种乐不思蜀。
7: 上周六吃晚饭，大头又没有回家，老妈看起来有点伤感，爸爸赶紧开解说，
6: 都说女儿找了男朋友父母就会感觉自己辛苦种的白菜被猪拱了，你说咱这儿子还好吧？你不用这样啊。
7: 大头妈妈仰望天空半天才说了一句话，
8: 哎，白菜有没有拱到不知道，反正养了20多年的猪肯定是丢了。
7: 铁柱今天出门忘带手机了，下班以后看到老婆气呼呼的不理他，赶紧就问，怎么了老婆，你好像不高兴啊？
6: 媳妇儿不说话，指了指手机，铁柱打开手机看到上面有老婆发来的微信，
7: 第一条，你手机忘家了，第二条，我给送单位好吗，第三条，不说话不让送就算了，第四条，真不知好歹，我不理你了。
6: 王美丽的新老板是个福建人，年轻有为，英俊帅气，今天呢他把王美丽叫到办公室说，小丽啊，我要一个仙人掌，黄胡色的。
7: 王美丽当时就懵了，黄胡色是什么鬼啊，仙人掌不都是绿色的吗，哪有什么黄胡色呀。
6: 两人争执了半天，老板终于忍不住拉开窗帘戴上墨镜指着太阳一字一句地说道，仙人掌啊，黄胡色的。老王上班时间呢闲着没事干，就偷偷玩了几局天天飞车，
7: 玩得正嗨的时候，突然经理打电话过来问，在干嘛呢？
6: 领导，我在工作呀。
7: 工作天天飞车，中午的时候我还排在第一，怎么你突然就超过我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吃过晚饭，老王和儿子聊天，儿子要期中考试了，好好复习呀。
8: 没问题，爸爸，是时候该露两手了。
6: 听到这话，老王认为

0: 儿子学得不错，刚要表扬几句，还没说出口，就听这小家伙不紧不慢地说：
1: 要不然，这些老师还以为自己教得有多好呢。
0: 前段时间，大头的手机丢了，于是拿了妈妈以前淘汰的一个山寨机先用着，巨破，巨丑。
1: 有一天逛街，大头没心没肺地四处走，突然一个路人凑过来怯怯地问道：
0: 刚才那个男的你认识？
1: 大头一头雾水说：啊，什么男的呀？
0: 哦，就是刚才他把你手机从你包里拿了出来，然后又放了回去，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开玩笑呢。小侄女儿从幼儿园回家，王美丽把她抱在怀里，亲切地问道：
1: 宝贝，给姑姑说说，今天老师夸奖你没有啊？
2: 当然夸了，姑姑。
1: 嗯，那老师是怎么夸你的呀？
2: 老师夸我是大力士。
1: 啊？为什么夸你是大力士呀？
2: 老师说我拖了全班的后腿。
0: 老王两口子特别懒，谁也不愿意干家务活。没办法，他们叫了保洁来打扫卫生。保洁阿姨进门要穿鞋套，老王赶紧说：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咱家没有这个讲究啊，直接踩地上就行了。
1: 这时候保洁阿姨说了一句：哦，不是，我是怕把我的鞋弄脏了。大头毕业了，为了给儿子找对象，老爸带他去买房，看好房之后在现场办理分期付款手续。银行的业务员问：先生，您是继父还是岳父啊？
0: 老爸一听就火了：我不是继父，也不是岳父，我是父亲。
1: 业务员一听，心中一阵窃喜，心想终于有个大客户了，赶紧在申请表格上标注全款付清。
0: 老王儿子成绩不太好，老王跟儿子说：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成绩不好没关系，关键是你要虚心接受，不懂就应该向老师问问题，要多问同学这道题怎么做呀。
3: 我问过了爸爸，老师同学都不理我。
0: 啊，这就都不太像话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3: 就昨天考试的时候啊。大家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一天，铁柱的女儿问他，为什么电视机里的泡面呢看着那么好吃？
11: 铁柱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10: 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又问，为什么电视机里的叔叔阿姨都不上班呢？
11: 这次铁柱知道答案了，他说，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事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

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切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

0: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主持人齐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让我们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在这里，我们会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呢，也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2: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3: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4: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收看我们的节目，收看的方式很简单，我们欢迎您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齐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公屏上，我们的专家将会为您解疑答惑。另外呢，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可以通过添加我们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透过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您可以随时回听我们的节目，是非常的方便啊。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会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啊，亦或者你在装修场景中遇到问题需要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记住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维权热线啊。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

0: 5902来和我们互动啊。当然了，这个微信号呢也是您的消费维权的账号，我们的消费维权是面向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消费这个问题。好，在这儿记住啊，您有任何问题告诉我们的导播，第一时间您的电话啊，您的真实的姓名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导播，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您。好，今天我们要来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感兴趣啊，很多朋友都发现了，有些朋友的家进去之后，好像他们也并没有花很多的钱去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家具，但是给人的感觉就是简单大气啊，又上档次。哎，但是我们有一些朋友的家呢，确实我花了很多心思，花了很多钱，但是感觉呢，就是缺点那种大气高
1: 想要的高级感。
0: 哎，对，就是缺点啊。今天呢，我们就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啊，来自于我们喜悦雅舍家大牌家具馆，也就是我们连云港这个唯一一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的这样的一个国际软装设计师。我们知道这个喜悦雅舍大牌家具馆也是我们消委会唯一受牌的，这个消保委唯一受牌的这个家具行业的这个消费教育体验站啊。同时我们今天请来的王贝王总呢，不仅仅是国际软装设计师，同时呢他也是我们的消费维权专家啊，以及我们装修方面的软装饰方面的专家。好，首先跟我们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啊，王总你好。
2: 哎，你好，季姐好，各位我们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那我们王总做软装设计已经十几年了啊。这个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为什么买家具的时候大家觉得挺好啊，就是现场看得非常好，但是一到家里就感觉就不是那样了，好吧。
2: 其实我们接触过非常多的业主啊，他所有的家具买的可能都是大牌的。他就是沙发也不便宜，茶几也不便宜啊。
0: 哎，
2: 对吧哈，而且还比较讲究品质，你去单看哪一件啊都不差，但是你一进他家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哪里有一点点不对啊。
0: 哎，对
2: 啊，就你也说不上难看，但是呢你也说不上高级，钱花了效果没出来。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业主家都会出现这种状况哈。就是起码就是他搬了新家以后，他自己都会没有那种我要发一个朋友圈嘚瑟一下的这种欲望，是吧。
0: 哎，是这样子的。
2: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其实啊，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它的问题就是出在它的搭配上。
0: 就是单看呢哪一个都好看。
2: 对，品质也不错，品牌也很好。
0: 我们一组合起来发现就不是那回事了。
2: 是的是的。
0: 其实不仅仅是家具啊，你看我们很多时候，你看我在瓷砖展厅选瓷砖的时候，我选的是最漂亮那个，对吧。选地板我也是选的最漂亮那个，选这个定制家具的时候也是选最漂亮那个，
2: 是
0: 但是搭配在一起怎么感觉就是有点差点协调的那个意思。
2: 是的。就是很多人啊，他会把这个选择家具的步骤选错了。我们有几个原则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记住了这几个原则，保证你的家少花10万块钱也能搭配出非常上档次的高级感出来啊。首先呢，
0: 不要碰它哈。
1: 没碰
0: 啊，远没事，
2: 远一点。首先我们第一个原则啊，就是要先定主角再定配角啊。那怎么说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在这一个家的空间里啊，你必须要有一件家具是主角，那其他我们所有的家具呢都是去围绕这一件家具来的。比如说啊，咱们家里边比较重要的这个客厅的这个位置啊，那通常呢沙发就是客厅的主角，咱们就先把这个最大的最贵的最占地方的东西给它确定下来。比如说呢，沙发的颜色呀、风格呀、材质啊，包括尺寸，咱们确定好以后，哎，你再去配我茶几选什么材质和颜色的，对吧。我的地毯呢，我要定多大的尺寸，包括我们的挂画要挂多高，这些啊它所有都是需要随着沙发走的。就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我们选了一款米白色的比如说布艺沙发，它是一个暖色调的，对吧。 偏那种软软糯糯的感觉，很温馨很舒服。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茶几你就不能选那种黑色玻璃啊，或者石材那种特别冷硬的，那我们就可以选一个那木质的木色的，对吧，比较温馨的。那这样呢，我们的沙发呀是软质的材质，茶几呢它就是有一点点体积，但是它是木质的材质，它搭配上呢很舒服，它很自然，它又不去抢我们主角沙发的这个分头。那像我们的比如说地毯呢，我们就要比沙发稍微长一点啊，两侧长出来40到60公分，它能把整个的沙发这个会客厅的区域啊把它给兜住。
0: 哎，这个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
2: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在觉得家装第一件事情，我先让设计师来设计我的家。其实设计师也是要先把我们的软装的这一部分选好之后再设计啊。其实我们都是反过来，正常的时候怎么做呢，咱们先把屋子设计完了，设计完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先装，装完了之后把所有的这个家具都选完了之后再去选啊，沙发呀茶几啊，这是最后选的，对吧，这是我们的正常一个装修的流程。
2: 对，
0: 其实它恰恰相反，应该是软装先定下来。
2: 是啊，现在就是你看很多年轻人他就知道软装先行，因为这个家你动线流不流畅，住的怎么样，它可能是由硬装来决定的。
0: 哎，
2: 但是你住的舒不舒服，温不温馨，有没有你想要的家庭氛围，那一定是由我们的家具软装搭配，包括地毯啊、挂画呀、灯啊、绿植这些来决定整个家的格调啊。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原则就是一句话啊，你的主角定了，剩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角啊去做搭配，主角如果你不稳，整个空间它就是松散的。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啊。就是那比如说我们先买了这个茶几，或者是我先选了一个电视柜，那沙发没有定，它顺序如果反了会怎么样啊？
2: 这种顺序反了呢稍微会麻烦一些哈，因为在家具搭配里边啊，主角永远是最大和视觉最重要的那一件儿。如果你先买了一个比如说黑色的茶几啊，后期你再配沙发，你就要去迁就它，选择面就会变窄一些啊。所以还是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正在装修的朋友啊，你在装修之前或者出效果图之前先选家具，咱们先把主角定了再去选我们的配角。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其实如果你说我真的我就不知道我将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什么样的，那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我们喜悦雅舍的这个家具馆，
2: 是
0: 你现场去看，它有不同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个搭配。
2: 一步一景的这个生活场景，你可以去选择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风格呀、色调那个搭配，哎，从而去设计你整个家的灵魂。
0: 哎，对，就是你看完了之后，哎，我原来其实是喜欢这样的啊。你说喜欢
2: 可能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一个风格。
0: 对，然后去或者喜欢这个新中式的，
2: 对，
0: 等等等等，那你现场呢就要去看看它搭配的是一个什么结果，是不是我想要的啊。如果是我想要的，那就先把它定下来，再请我们的设计师来设计其他的，
2: 把这些家具啊把它画到你的设计图里，然后我们去做一个100%的落地还原。这样呢就是避免翻车，也避免再翻工。
0: 哎，其实这个有点颠覆我们正常的一个认知了啊。
2: 对，现在当然很多年轻人他是知道软装先行的，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啊。那然后我们再说说我们的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在颜色上要去做减法，但是我们在层次上边哈可以去做加法。比如说很多人搭配他会出一个问题，你会进去到他家以后看到啊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啊，你要沙发一个色，茶几一个色，电视柜一个色，窗帘一个色，对吧，餐桌一个色，然后你单看啊每个颜色都还挺好看的哈，你搭在一起就非常的混乱，会有这种状况。
0: 哎，
2: 对吧，
0: 是的。
2: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给大家建议啊，就你在一个大的空间里，比如说你在客餐厅的这个空间里，那我们大件家具的颜色呢你就不要超过三种哈，这个就叫颜色去做减法。
0: 对，这个时候我们都知道穿衣搭配也是不能有三种颜色
2: 以上的颜色。
0: 哎，
2: 对，如果是三种以上的它就要非常强的专业的搭配功底，才能搭配的又热闹又不混乱又有高级感。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安全为主啊，不超过三种颜色。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啊，如果要显示的我们这个家 高端大气上档次，就有高级感，它一定就是有这个层次递进的这种感觉。
2: 没错没错，嗯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颜色做减法，但是我们的材质

0: 层次我们去做减加法哈，比如说你在同一个色系里哈，就是有深有浅对吧，有主有次，还是拿我们刚才说的年轻人很喜欢的比如说米白色的沙发来举例啊。如果你的主沙发选了米白色，那你的茶几呢你就可以去选胡桃木色，那你地毯呢就是去选一个米白色稍微加深一丢丢的咖啡色啊。那我们的窗帘呢就可以选浅米色，那整个空间里边米白的浅木色系的奶咖色系的浅米色系的这几种颜色啊，它全部是非常柔和的一个中性色，是吧？那这种给人传递的感觉就是天然的、和谐的。那然后我们比如说还有一些抱枕啊、挂画啊、花瓶啊这些小件，对吧？家里都要去搭配的，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我们去选一个跳色作为点缀，比如说你选一个干枯玫瑰色的抱枕，对吧？提亮空间，或者呢我们去选一个有一点少量的蓝色点缀的这么一个抽象的油画啊，就是我们原则就是大件稳重，小件出彩，这就是我们颜色做加法层次颜色做减法层次做加法的一个逻辑。
1: 其实这个我们王总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喜欢的颜色啊，
0: 是
1: 就是在您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有没有什么颜色是您特别推荐的，就是怎么搭它都不会出错的那种颜色？
0: 有是有一些的哈，比较安全的。这样呢我们就给我们各位直播的观众和电台前面的听众我们去推荐几种百搭的色彩哈，色系。我们先推荐这个三种呢，大家可以去记一下参考哈，小笔记要拿出来。首先呢第一组啊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哈，米白色加胡桃木的这种色系。这种搭配的感觉呢就比较的高级啊，适合于大多数家庭，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高。第二种呢就是灰色加木色系哈，这是属于现代简约的风格，他就喜欢那种比如说小户型啊，喜欢空间显得更利索的啊，喜欢简约一点的业主。那还有第三种颜色呢就是更适合年轻人或者希望家有松弛感的人啊，这种业主呢就是奶白色奶油色去加一些焦糖色系就更有质感，这种就比较适合那种改善型的。很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啊，这个大户型啊，这种业主，这三种啊，你如果把握住这选色的原则哈，哪种都不可能翻车的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定是把握住三个每组里边的搭配色，千万不要说在这三组里又重新打乱搭配，来回横跳，那就可能还会出现问题的哈。
1: 其实如果要是不懂的话，这其实非常简单，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啊，
0: 嗯，
1: 就请我们可以到我们的家居生活馆里面去请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指导或者是一个教学，学一下，嗯，对吧？
0: 对，我们也有讲堂嘛，啊，线下的课堂，
1: 哎，是的，
0: 就是大家可以到我们喜悦雅舍呢来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它的坐感啊、舒适度、色彩搭配，嗯，是不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哈，啊，会更加直观。嗯，
1: 其实要亲眼看过啊，就是，嗯，图画或者是我们给出来的视频和我们亲眼所见的这种感觉还是完全不同的。
0: 嗯嗯嗯，是
1: 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啊，
0: 嗯，
1: 还有一个也是很多朋友纠结，反复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材质。
0: 对，嗯，这个就是我要讲到的第三个原则了，就是咱们的材质呢要对比，你不能全是软的，也不能全是硬的哈。比如说你想象一下哈，在一个客厅里，咱们用上了布艺的沙发啊，布艺的窗帘、毛毯、毛绒的这种地毯哈，
1: 嗯，
0: 啊，比如说毛绒的抱枕，它全部都是软绵绵的这种材质，你坐进去呢，当然肯定是比较舒服的了啊。但是你整个空间啊，它就没有个骨架，你觉不觉得？就好像你对，就你一堆布料就堆在那里，这种感觉哈，
1: 嗯。
0: 反过来呢，你如果全是硬的，比如说硬的实木或者皮质的沙发、大理石的茶几啊、金属的灯具啊、玻璃的这种台面，它整个空间呢又会传递一种比较冷冰冰的这种感觉，就像个样板间，就没有家的温馨感，是吧？
1: 哎，的确是这样啊，嗯。有没有发现我们金属质感的用多了之后，这个家就有点冰冷的这种感觉？
0: 是是，嗯，
1: 不要小看冰冷的这个家给你长期带来的影响。
0: 嗯嗯，
1: 当你心情愉悦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冰冷的家没有任何问题，但
0: 是
1: 你遇到一些事情，你感觉到这个周围没有那么善意的时候，冰冷的家可能给你带来的这种，嗯，直觉的这个感受是更差的。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啊把这个材料要选好。
0: 对，
1: 嗯，
0: 就是你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软硬搭配好，就有对比咱们才有层次，对吧？
1: 嗯，
0: 啊，
1: 对，
0: 比如说你在布艺的沙发旁边放一个木质的边几，对吧？
1: 嗯，
0: 皮质的沙发对面呢，就你就可以放一块羊毛的地毯，对吧？如果是你选了玻璃的餐桌，那我们上面就挂一盏布艺灯罩的这种吊灯，像木质的电视柜上面呢，我们去摆一个陶瓷的花瓶，那这样木头和布料它是软的暖和的，对吧？
1: 嗯，
0: 那金属啊玻璃这种材质呢，它又是愣就是比较硬的冷的，
1: 哎，对，
0: 这样搭在一起啊，它才会有一个层次的质感。嗯，
1: 哎，对，这样是不是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突然之间明白了啊，
0: 嗯，
1: 为什么就是有些家看起来它就是高级，有些看起来就是缺点那种感觉。
0: 对，
1: 好，那么
0: 这个也就是我经常跟客户会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在一个空间里，你至少要有三种不同的搭配，嗯，木艺的、木质、布艺的、木质的或者金属的啊，
1: 嗯，
0: 或者皮质的、木质的、玻璃，这三个搭上去，整个层次感就能出来了。
1: 嗯，哎，好，那么就说到这儿了。咱们啊，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琪姐一样啊，这材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有感触的啊。
0: 嗯，
1: 有些人家装呢非常的贵，但是感觉就是非常的生硬啊。
0: 是，
1: 那说不定就是
0: 就少了一个材质的平衡。
1: 哎，对，您真的，嗯，哎，您真的对比之后就发现还是在这个材质对比上还是缺一点火候的，
0: 嗯，是的，是的，嗯。
1: 哎，说到这儿了，然后咱们再来看一看啊，
0: 嗯，
1: 就接下来还有什么原则吗？
0: 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啊，就是尺寸哈，如果你比例不对，那这个整个全都白搭了哈。这个尺寸的原则就是呢，我们见过很多问题，大家会身边有，比如说你沙发买小了，你一个大横厅显得很空旷，餐桌买大了，你整个餐厅挤着转个身都比较费劲，对吧？这种状况都是经常出现的。这种事情呢，我就不能像刚才几个原则一样给大家一个标准答案，因为每个户型不一样，但是有几个基本的参考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呢，我们这个沙发的长度，它要去占我们整个沙发背景墙长度的2/3到3/4这样一个啊。比如说你的这个沙发背景墙是4.2米的，那我们这个沙发你就选2.8米到3.2米之间啊，
1: 嗯，
0: 你就不要小于2/3，但是你也不能大于4/3。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餐桌到墙的这个距离哈，就你至少要留出来80公分到1米、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你可能人坐在这里，后边还会有人来回经过，你椅子放出来呢，身边呢就是方便别人通行，这个宽度就比较舒服了啊。嗯嗯，像比如说我们墙上的挂画啊，你就一般是沙发的这个1/2到3/3，那我们如果沙发2米8左右，那我们的这个挂画就在1米4到1米8之间，嗯，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标准的尺寸啊。还有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这个地毯啊，你是要比沙发大一圈的啊，
1: 嗯，
0: 你能兜住整个的地毯，基本上比沙发呢能宽出来40到60公分，那这样沙发和茶几啊它都在这个地毯里面，这样呢就是你在视觉上它才能兜得住这个会客的区域。嗯，就大家记住这几个数据，那家具搭配的基本的功能就有了。
1: 好，那么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咱们来跟朋友们聊一聊现场我们会遇到些什么问题啊。
0: 嗯嗯，
1: 其实原则呢保证是有很多，
0: 嗯，
1: 这个需要我们反复的去学习去看才能够有感觉，对吧？
0: 是，
1: 这个不是一天的。因为你看我的感觉就是从我的直觉，白色的沙发我觉得它在特定的场景里我也很喜欢，
0: 嗯，
1: 白色的，对吧？或者是黑色的沙发，哎，我觉得这个确实有感觉，但是真的哪一个适合您，嗯，您要不停的要看它这个摆出来的一个一个这个
0: 效果，
1: 对，效果空间，嗯，这个您多看了几个就非常好了，对吧？
0: 嗯，
1: 现在我又很喜欢这个木质的，这个确实
0: 女人总是善变，
1: 对，就是因为他喜欢的是什么呢？其实喜欢的是他已经布置好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0: 是，
1: 而不是一个单品，嗯，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您要买就一个场景买回去，
0: 对，
1: 我觉得是最简单的啊，就不需要你再
0: 便利的一个方式，
1: 不需要再费事了，嗯，
0: 对，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到我们美学馆去参观以后，他就会整个的把我们某一个场景平移到他家去，
1: 哎，
0: 效果也非常的出彩，
1: 是的，
0: 嗯，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最后的这个一点的时间里面，
0: 嗯，
1: 我们就简单的说两个问题啊。
0: 好，
1: 就是我们在这个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哎，很多朋友现在都是追求一个性价比，
0: 嗯嗯，
1: 啊，你也是直接，跟我们厂家直接对接的嘛，毕竟我们是属于这个家具界的奥特莱斯，
0: 嗯，
1: 对吧？直接是跟厂家直接在沟通的，
0: 嗯，
1: 就真的有绝对的很便宜，又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吗？
0: 有呢，可能是有，但是呢，到不了我们的消费者手上。它在这个整个生产的过程中，包括它的各种费用，包括加盟商的费用，
1: 嗯，
0: 溢价、人员的工资、房租等等成本，它势必要加上2倍到3倍的价格，
1: 嗯，
0: 啊，就是我要跟大家说，你去一个家具城去选家具，我估计你一般的来说他们会溢价2倍以上啊，
1: 就是说像您这个不一样，就直接出厂价。
0: 我们做的是佛山的工厂一个直供的供应链，
1: 嗯，
0: 而且我们也是连云港最早做仓储的这个家具店，对吧？我们有3000平的家具美学的场馆，
1: 嗯，
0: 不光是在美学场景上给大家做好了搭配，我们在价格上哈也是最大的去让利于消费者哈，
1: 嗯，
0: 以非常低的运营成本来支撑这个店，那让我们港城的消费者呢不去踩坑，不吃亏，也不用花高溢价就能买到相当于您飞到佛山家具工厂展厅里的批发价源头价。
1: 好的，那最后留一下王总的联系方式。
0: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跟我咨询或者了解的呢，可以联系我1900-518-2519，这是我的电话和微信，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一步直接到我们的协雅舍家居美学馆啊，大家地图导航都可以导得到，就是在我们新三院的东南侧，原来美部楼梯的这个厂房里，可以直接定位到那里啊，导航到，也欢迎大家到店里来去选一选看一看，跟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沟通，希望能帮到大家。
1: 嗯，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
3: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现在时刻17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5: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4: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琪姐，很高兴呢和朋友们相会在超级育儿师节目中。孩子的成长呢是我们家庭最关注的一项，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要来讲一讲育儿路上我们要关注的那些事，不仅是我们，还包括了我们的家庭。我们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调频92.7车载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透过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两个手机软件呢是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这里你有什么育儿的问题或者是孩子健康的问题，家庭健康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联系我们。第一呢，是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1212345 85453 13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想解决的问题来发送给我们。超级育儿师节目呢，同时也提供了一老一小的消费保护行工作。那么在这儿呢，您的孩子、您的家庭啊、您的老人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来解决的话，记住啊，我们的

这些，避免我们的营养单一化。所以说我们的食物呢要丰富，每日的食盐呢不要超过5克啊。我们也强调了，我们可以吃一些低钠高钾盐，如果你要对味道非常看重的话，这个盐的摄入我们要注意啊。含钠食品不仅仅有盐，我们的这个调味料里边，比如说我们的鸡精啊，或者是我们蚝油，这些酱油都有钠离子啊，所以我们要加以注意。烹调油呢要注意25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那么一定要注意隐形盐的摄入啊，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腌制食品啊，像酱油、蚝油之类的，都是隐形盐摄入的一个最重要的。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可以使用定量的盐勺和油壶，这个是比较方便的。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饮用足够的水是有助于保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转的。成年人每日饮水量建议呢是1500到1700毫升，大约呢7到8杯，优选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这里就避免饮用含糖饮料来替代。运动后呢需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这个我们要加以注意。合理的运动方案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有氧运动，它是基础，每周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哑铃啊、弹力带呀、重点可以锻炼我们的大肌肉群，每组动作呢可以做8到12次，逐步增加负荷，达到我们的肌肉适度疲劳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还有呢，我们要配合力量训练啊，推荐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游泳，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这个运动，比如说跑步。持续呢不要小于10分钟，可以分段完成啊。以及柔韧性平衡训练，每天进行5到10分钟的拉伸运动啊。老年人呢建议增加太极拳、瑜伽这些平衡练习，预防跌倒风险。运动前后呢必须做好热身和放松运动。那么在这儿呢，孩子的运动也要注意啊，还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保持我们每周至少3次深度社交运动，参与社区活动或者是兴趣小组，建立至少5个可以倾诉的亲密关系。孤独感可以使抑郁症的风险增加26%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合群，要融入到我们群体生活当中。睡眠的时间呢一定要保持在12:30，也就10:30之前入睡，确保7到9个小时的优质睡眠，避免睡前使用电子设备啊。室内温度呢最好控制在18到22度，这个是非常的适宜的。黑暗的环境呢有利于褪黑素的分泌，所以说不要开着小夜灯睡觉。掌握腹式呼吸法啊，吸气4秒，屏气4秒，呼气6秒，渐进式肌肉放松这些减压技术，每天练习10到15分钟，有效的降低皮质醇的水平。我们也可以通过正念的冥想啊，每天15分钟感恩日记，每日记录3件积极的事件，这些方式重建积极认知模式，改善情绪调节功能。

好，我们具体来讲一讲啊，如何摄入饮食营养。健康饮食非常的重要，饮食营养是维持我们人体健康的基础，合理的营养摄入能够促进孩子的生长发育，增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并且能够提供我们完美的生活质量。首先呢，我们还回过来说这个食物的多样化比如说我们以谷类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食物的多样化呢，它是平衡膳食模式的基本原则谷物为主是平衡膳食的基础，所以说每天呢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25种以上啊。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一周呢要不停地变换我们的食物的种类，每天摄入的谷类食物呢一般在250到400克就比较合适了，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是50到150克，薯类呢50到100克，坚持

谷类为主，特别是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就有利于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结直肠癌这些和膳食相关的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减少体重增加的风险，改善我们血脂异常的这种作用。此外呢，不论是孩子还是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奶类、大豆是非常重要的。蔬菜水果摄入可以减低脑卒中还有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啊，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每天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最好是能够达到300克左右啊，奶类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大概在25克左右，大豆以及制品的摄入量呢为10克左右。奶类富含钙，每天摄入300克的奶，可以较好的补充我们钙质的不足。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E， 并且有大豆异黄酮、植物固醇这些多种植物化合物，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来吃啊，比如我们熟悉的豆腐啊，我们吃点豆芽啊、黄豆啊等等，适量的来吃优质的蛋白质。鱼、禽蛋和瘦肉都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B B 族维生素啊，铁、锌这些营养素是平衡膳食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体营养所需要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必不可少。少盐少油，我们刚刚说过了，还要控糖限酒，培养清淡饮食的习惯。清淡饮食是我们这个控盐控油控糖，不是说我们不吃肉类，少吃高盐和油炸食品。每天食盐呢，记住我们刚刚说过了啊，5到6克不要多。每天烹饪油呢，一定要这个25到30克，我们知道一两呢是50克啊，半两左右。糖呢一定不要超过一两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半两以下，就是25克以下。50岁以上的人，有家族性高血压的人，超重和肥胖的人，他的血压对食盐摄入量的变化呢是非常敏感的啊。膳食中的食盐增加，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危险性呢也就大大增加了。男性和女性每天饮酒呢不能超过这个酒精是25克和15克啊，男士呢最好是半两酒啊，女士呢就更低了，15克。同时我们要分餐和不浪费，吃动平衡，保持我们的健康体重。通过合理的吃和科学的动，不仅可以保持健康体重，打造我们美好的体型，还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糖脂代谢和骨健康，调节心理平衡，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肥胖、心血管疾病、二型糖尿病、癌症这些危胁我们人类健康的慢性病的风险，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过早死亡和延年益寿。

啊，接下来呢，我们再和收音机前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们说一说，有些炒菜的方式呢，需要我们去进行改变。其实我们在给宝贝做餐的时候，炒菜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儿。但是您知道吗？错误的烹饪方式可能致癌、伤心脏、毁大脑，而且还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如何通过对烹饪方式的改变来解决我们厨房中的三大隐藏杀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一是炒菜是油温过高，很多人炒菜的时候呢，习惯等到油热了到冒烟儿，然后再去放菜，觉得这样炒出来的菜呢味道好。但其实这种做法呢，对人体产生很多危害。首先啊，它容易产生致癌物质，淀粉类的食物遇到高温就容易产生丙烯酰胺，属于二 A 类的致癌物。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遇到高温，它容易产生杂环胺类化合物，属于强致癌物啊，可以在体内积蓄，使人体免疫功能逐渐降低，可能诱发身体各部位的肿瘤。脂肪类食物遇到高温呢，也容易产生致癌物。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了，炒菜时油温太高，

产生的油烟呢也会增加，对我们的肺部呢也会造成伤害，而且还会诱发肺癌。所以说我们的宝爸宝妈还有爷爷奶奶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高温呢也会产生反式脂肪酸，不少人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但是我们往往只盯着精加工食品，却忽视了我们烹饪过程中也会产生的反式脂肪酸。烹饪的时候食用油加热的温度越高，时间越长，越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一般情况下啊，油冒烟的时候呢，油温最多可以达到200度以上，这样的高温下呢，即使只是短时间加热也有可能产生反式脂肪酸。此外呢，食用油反复加热也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反式脂肪酸有哪些危害。首先它会增加我们心脏病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能够提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降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我们都知道有好的胆固醇也有坏的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它是我们常说的坏的胆固醇，对我们身体有害啊。它可以增加我们动脉硬化和血栓的风险。调查显示，每增加2%的反式脂肪酸的摄入，患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5%以上啊，这是非常的大，增加1/4以上的风险。其次呢，就是对我们大脑功能不利啊，不论是对于孩子还是。

反式脂肪酸可能会增加大脑动脉硬化和大脑功能衰退的风险，摄入反式脂肪酸量大的老年人更容易患这个我们说的老年痴呆这种疾病，儿童呢可能增加学习障碍的风险，同时它可以增加肥胖的风险。反式脂肪酸呢是不容易被人体消化的，容易堆积在我们的腹部导致肥胖，反过来它对胎儿婴儿的发育也是不利的。母体呢是通过胎盘或者母乳将反式脂肪酸会输送给胎儿婴儿，可能会对胎儿和婴儿的中枢神经系统发育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这里说，选对烹饪方式是可以为我们的健康加码的。烹饪食物的时候呢，最好选择什么呢？蒸、煮、拌、炖、呛或者汆、煲这种方式。如果使用炒、炸这种烹饪方式呢，一定要掌握正确的做法，减少部分危害。首先炒菜的时候啊，热锅冷油，大火快炒，不要等到油冒烟再放菜。家中呢最好配备能够测油温的金属温度计啊。炒菜之前呢可以将食物焯水到半熟，那么可以减少高温烹饪的时间。煎炸食物啊，可以将食物煮熟，缩短炸的时间，并且呢每次都应该使用新鲜的油，不要反复的使用这种油啊，对身体的危害很大了。三种隐藏的健康杀手啊，所以我们常说的啊，土法的榨油，土榨油的杂质比较多，它的保质期是不明确的，油烟大而且容易伤肺，所以说我们应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小包装食用油换着吃。医生建议啊，对于三高人群和老年人来说，日常用油首先要控制量，其次呢推荐有助于抗炎的亚麻籽油和有助于降低血脂的菜籽油。发霉的谷物和坚果啊，说到这个发霉的谷物和坚果是容易产生黄曲霉素的，一毫克的黄曲霉素呢就可能诱发癌症，尤其是肝癌啊，它的毒性是砒霜的68倍，所以说也被世卫组织划定为一级致癌物。如果发生花生、玉米这些谷物发霉，一定要及时扔掉。而且你知道这个黄曲霉菌，它是不是说我发现一颗啊，我这一盆里边发现一颗有问题，我只扔掉这一颗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加以注意。还有在冰箱内长时间存放的食物呢最好是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的放置，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容易滋生细菌的食物。那么在食用隔夜食物的时候，应该彻底加热煮透，帮助杀死其中产生的细菌和毒素。其实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能给我们的家庭健康带来大不同。这些做菜的技巧朋友们熟悉了吗？您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方法呢？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来分享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和我们互动。

好，接下来呢，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学龄前孩子的健康体重管理，所以我们要关注一下。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发现一个问题，孩子膨胀了。2023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6岁以下儿童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10%，肥胖率达到7%以上。学龄前肥胖儿童进入青春期肥胖的概率高达70%到80%。那么孩子胖起来容易，瘦下去非常的难，所以说健康管理越早做越好。判断小儿超重肥胖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容易操作的方法就是测量体重和身高。我们体质指数是衡量人体胖瘦程度的标准啊 ，BMI 等于公斤体重除以身高啊，就是米的平方数。那么2022年呢，国家也发布了7岁以下儿童生长的标准啊，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孩子在哪个位置？数值大于这个红色的呢，就是重度肥胖；大于橙色呢，就是肥胖；啊，小于蓝色的是消瘦；小于紫色的呢，就重度消瘦了，都不正常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一月龄的孩子，他是11.8，那么就是极度消瘦了啊；12.9呢，就是消瘦。正常呢，它的一个中位数呢是在15.1，超重呢是17.7，啊，肥胖呢是19.2。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要是说这个男童，我们再大一点，来看看他6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 BMI 呢是12.2，那就是消瘦了；13.1呢就是瘦。正常的一个它的中段的一个指标呢15.4，BMI 的指数呢达到了19.1，哎，这个就超重了哈。我们这个肥胖呢就是达到22.1啊，你们可以要及时的帮孩子们呢来做一下检测。在这里需要提醒我们家长朋友的是啊，以上的方法呢其实只是初步的评断，临床的诊断呢其实需要到专业的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实验室、内分泌、代谢这些检查啊，不要随便给孩子们扣上肥胖的帽子。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啊，什么东西导致孩子们的肥胖。隐形的糖、果汁、乳酸菌饮料中糖分啊，它等于12块方糖一瓶。能量炸弹啊，比如说蛋糕、炸鸡块，这些加餐超正餐的热量。每天电子屏幕前大于1小时，肥胖风险增加50%。还有晚于21点睡的孩子的 BMI 的指数平均要高0.48，所以说早睡非常的重要。儿童科学减重的方法哈，0到3岁是关键期，首先要控制奶量，1岁后每天奶量呢要小于500毫升，辅食避坑，不添加糖盐，限制果泥的量，还有一个大运动的发展，每天爬行走路大于3小时。3到7岁呢是黄金期啊，餐盘法则，每餐1/2蔬菜加上1/4蛋白质加上1/4主食啊，饮食红绿灯，绿灯食物不限量，黄灯食物呢要适量，红灯食物呢需要协商啊。其实刚刚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内容当中已经讲清楚了哪些是要避坑的食物，还有趣味运动啊，要让孩子呢每日坚持60分钟的运动，比如说动物爬行赛啊等等。儿童减重呢最重要的一定要注意，第一呢禁止节食，确保每日呢它有1200到1400大卡的热量，同时要避免孩子的剧烈运动啊，选择跳绳、游泳这种中低强度的运动比较合适，拒绝体重秤的焦虑，关注我们这个体脂率变化其实更重要。科学管理体重啊，这个首先要每天吃5种不同颜色的蔬果，每天2小时的户外活动，每天1次的家庭运动游戏。研究表明啊，父母干预的儿童减重成功率呢是3倍，最好的教育就是给孩子做出健康的榜样。在这里呢，我们的儿童营养专家也提醒朋友们，如果孩子的体重超过标准，或者是出现呼吸暂停、关节疼痛这些肥胖并发症，请立即就医。
好，今天我们的超级育儿室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节目之后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如果您也想谈谈您的育儿的一些经验和健康饮食的一些做法，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这个服务微信号和我们互动。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
1: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当古典神话与现代 AI 深度融合，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意潮流？上周六晚上，一场经典与技术的对话揭开了最后的答案。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人工智能、数字文化、媒体传播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 AIGC 赋能文化 IP 的盛会。节目开始的海州文体旅资讯，先一起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寻味老海州板块，给您说说藏在古城街巷山水间的治愈咖啡时光，一起打卡六家特色咖啡馆，在袅袅醇香里解锁海州的悠闲慢生活。
1: 从古老城墙的厚重历史，到星空露营场的浪漫新潮，从活力燃爆的潮玩市集，到匠心传承的非遗工坊，海州文体旅资讯，给你最新的文旅坐标，最硬的打卡攻略。
0: 7月18号晚上，花果山下 AIGC 西游共创之夜在海州体育馆举行。活动以同西游创万象为主题，集中呈现 OPC 全球共创计划、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成果，推动西游文化资源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内容生产、创作者生态和文旅产业场景深度融合。开展演绎花果山下数字觉醒，以真人表演、数字影像、 AI 视觉、舞美灯光与西游电音交织呈现，生动展现西游文化在 AIGC 时代被重新激活的过程。作为活动重头戏，西游神话 AIGC 主题创意大赛1、2、3等奖逐一揭晓。该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吸引全球创作者广泛参与，累计征集视觉、静态、叙事、剧本、动态、视觉、听觉、音乐四大品类作品7280件，实际参与人数达到7794人。在赛事点评及产业观察环节，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副教授、第24到25届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奖评委会主席何成围绕作品质量、 AIGC 创作趋势、西游 IP 当代表达和青年创作者潜力进行专业点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制片人、浙江瑞辰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从影视制片和项目开发角度分享西游 IP 当代表达、优秀作品产业转化以及青年创作者参与真实项目的实践路径。活动还集中举行了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共建联合签约、 AI 影视内容合作签约、优秀作品商业化合作签约以及悟空智化 OBC 数字创新社区城市合作推广签约，推动赛事成果从创意层面向产业层面加速落地。成果发布环节集中呈现3项阶段性成果。全球人工智能联盟亚太区执行委员会秘书长方天业发布生成式 AI 时代数字文化共创生态研究报告，江苏悟空世界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董琦发布悟空 AI 创作平台暨西游共创平台，现场还播放了 AI 音乐剧《西游问心》预告片， 展示西游数字文化内容创作的新探索。主题分享环节中，火山引擎渠道总监张婉如、完美世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发言人王宇韵、电影《深海》美术指导翁明分别围绕视频生成能力、数字文化产业生态和 AIGC 时代影像美学展开分享，呈现生成式 AI 对数字文化产业生成方式、商业模式和视觉表达带来的新变化。从一场大赛到一场共创之夜，海州正以稀有 IP 为文化底座，以 AIGC 为内容生产工具，以 OPC 社区为创作者组织方式，探索数字文化资源品牌化、市场化、场景化、生态化运营的新路径，搭建起创作者、平台企业、技术资源、产业项目和城市品牌之间的连接通道，为稀有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打开新的想象空间。
2: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杀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旧时光。
0: 如今的咖啡早已不再藏着专属于古城的温柔与格调，首先带大家走进矿山咖啡，它是海州极具代表性的工业风特色咖馆，也是别处少见的宝藏打卡地。门店依托已停产的锦屏磷矿原址改造升级，保留了老旧厂房的原生样貌，斑驳墙面、复古建筑肌理，尽数留存着老矿区的时代记忆。店内最亮眼的设计就是复古火车车厢主题座位，沉浸式的工业复古格调，氛围感十足。这里无需滤镜修饰，店内每一处场景都极具质感，随手拍摄都是高级感满满的工业风大片。喜欢小众风格、偏爱独特取景地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处特色点位。看完硬朗复古的矿区风情，我们转身走入烟火氤氲的民主路老街。巷子里的行者咖啡奇遇空间，藏着独属于海州的文旅巧思。门店扎根百年老街，巧妙将本土西游经典文化和新式咖啡休闲业态相融，古韵新风相互交融，打造出别具一格的消费体验。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稀有手办、特色文创摆件，古韵氛围浓厚，同时配备趣味 VR 体验项目，让传统老街焕发新潮活力。店里的招牌老街拿铁，口感温润绵长，风味果中独享一份悠然休闲。如果偏爱山林清幽，想要远离城市喧嚣，孔望山山顶的子曰咖啡一定是绝佳选择。这也是海州最富书卷气息的山林咖馆，坐拥山间绿意，独享山野静谧，隔绝了闹市的车马喧嚣，清静雅致。登顶孔望山，徒步观景过后，在这里歇脚放松再合适不过。店内经典拿铁品质稳定，入口温润顺滑，毫无苦涩感。临窗而坐，眼前是层峦叠翠的山林景致，鼻尖是浓郁绵长的咖啡韵香，山风徐徐，绿意环绕，非常适合静心独处，舒缓心绪，享受山野间的安然自在。从山野一步湖畔，星海湖公园的湖畔木屋咖啡藏着海州临水而居的温柔诗意。一间简约原木小屋依湖而建，将粼粼湖水、徐徐晚风收纳于一隅，把自然山水融进寻常烟火。这家湖畔小店潜心深耕咖啡品质，用心打磨每一杯出品，不追闹市流量，只守湖畔静谧时光。为方便市民游客，门店旁配套建设便民售货亭，饮用水、休闲零食、日用好物一应俱全，服务贴心周到。闲暇午后黄昏时分，临湖闲坐，伴着轻柔湖风细品咖啡，一扫奔波疲惫，成为湖畔抚慰人心的温柔一隅。在海州城区的静谧小巷里，

埋藏着一家低调雅致的小众小店，旧时咖啡二奢店。门店深居闹市，却清静悠然，地理位置绝佳，整体装修主打复古温柔风格，整体松弛舒适，自带岁月温润的质感。店名温柔有温度，格外适合老友小聚闲谈，单人静坐放空。店内咖啡出品清爽适口，甜润不腻，性价比十分可观，人均30左右就能拥有一段松弛的午后时光。这里没有商业化的嘈杂纷扰，环境安静雅致，静坐品咖，闲话家常，处处都是温柔安稳的生活质感。最后为大家推荐一家新晋人气小店，惠宇东东咖啡万润怡景苑店，也是近期海州年轻人争相打卡的宝藏咖馆。门店采用简约清新的轻奢装修风格，干净通透，温柔雅致，松弛舒适的环境精准贴合年轻人的审美喜好。店内饮品体系丰富多元，多款原创特调咖啡，风味独特，口感清爽均衡，甜度适中适口，适配各类人群的口味需求。作为全新门店，店内环境崭新整洁，客流适中，安静不吵。无论是日常独处放松，闺蜜休闲小聚，还是拍照记录美好瞬间，体验感都十分出色，是值得反复打卡的休闲好去处。听众朋友，咖啡从来不是续命的刚需，而是点缀日常、治愈身心的小小美好。我们适度饮用，规律品鉴，规避身体负担与依赖困扰，就会发现一杯醇香暖意，一方安静角落，便足以抚平日常忙碌的疲惫，温柔犒赏认真生活的人。今天带大家用耳朵品尝了6家风格各异的特色咖啡馆，无论是工业风的硬核，山野间的静谧，还是小巷里的温暖，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治愈着走进店里的每一个人。希望你有空也能亲身去走走，在醇香的咖啡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惬意时光。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 N 期，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期。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我们全家到海边陪着贝贝好好度度假。此时的冯伟一一直在认真地吃着鱼，还把没有刺的鱼块放在了贝贝的碗里。猪贝贝突然说话了：“
1: 哎，爸爸，让冯老师跟我们一起去吧。”“不不不，我不去。”贝贝，你开什么玩笑呢你？
2: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这种组合。
0: 是不是有点太奇怪了？何止是奇怪，简直就是莫名其妙嘛！好，既然是贝贝过生日，那就贝贝说了算。这一对奇怪的组合终于成型了。抵达三亚机场的那一天，风和日丽，刚一下飞机便能感觉到这是一个旅游的城市。 快节奏的生活仿佛停顿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派休闲的景象。海边五星级酒店的工作人员至少有五六个穿着制服在此恭候，他们打出的横幅是热烈欢迎猪贝贝，这让猪贝贝很是兴奋，冲上去跟他们一一握手。出了机场， 他们便看到两辆漆黑锃亮的加长林肯车在等着他们，这样的阵势连冯伟一都看傻了。他们分别上了车之后，两辆车便平稳地向海边驶去。在前面的车上，朱广田深知这一切都是文竹策划的。
1: 文竹，你这么安排是不是太夸张了？哼。<笑>
0: 又不是让你买单，你急什么？哼，文竹说完，便漫不经心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海南岛的风光可以说是扑面而来，到处都是挺拔的椰子树，映入眼帘的或者是浅淡，或者是浓郁，却几乎全部都是绿色。文竹感到很兴奋。 他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他成功了，他有钱，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策划他想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同时他还能扭转乾坤。试想一下，他若没有钱，他怎么可能赢得这场婚姻大战呢？又怎么可能全家风风光光地跑到这里来度假呢？ 他现在真是心情大好。他们住在海边，换上游泳裤便可以走向大海。对于冯伟一来说，这便是天上人间的梦幻日子。 没有人见到水是不动心的，也许是因为人在出生之前一直生活在羊水里的缘故吧。冯伟一和猪贝贝迫不及待地换上游泳裤，披上浴袍，便向海滩跑去。朱广田和文竹则是慢慢悠悠走去的，但他们也同样迷恋大海。 一个家庭在休战的情况下，其实还是让人羡慕的。可惜呀，人的一生，又有谁是不拿来战斗的呢？朱贝贝过生日的那个晚上，他们吃了自助餐，也吹了生日蜡烛，一切都十分圆满。
1: 回到房间以后，冯伟一躺在床上看书，小寿星门都不敲地走了进来，靠在沙发上。
3: 哎，我饿了，我们叫点吃的吧。
4: 哦，我的天哪，刚吃过饭，你怎么又饿了你？
3: 实话告诉你，我最不喜欢吃自助餐了，没什么可好吃的。
4: 那我们还剩下这么多蛋糕呢，你也可以吃啊。
3: 我才不吃甜的呢，我要吃云吞面。
4: 那好吧，我陪你到楼下去吃。

0: 你省省吧，我打了送餐电话了，给你也叫了一碗，叫他们送到这边来。
1: 送餐服务很贵的。
0: 贵就贵呗，给他钱就是了。
1: 我们为什么不能到下面餐厅吃呢？是通宵营业的。
0: 我懒得去。
1: 朱贝贝，我是你的老师，我觉得你的价值观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你明不明白，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乃至龙的传人身上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哎，你睁开眼睛，你听我说。
0: 我觉得你才有问题呢。
1: 我有什么问题？

0: 你太穷了呗，因为没有钱就不能主宰自己，才被我爸爸我妈妈使唤来使唤去的，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
1: 你这个小兔崽子，
2: 冯伟一扑上去要掐猪贝贝的脖子，猪贝贝一边反抗一边大叫，
0: 刚才你还说你是老师呢，老师怎么还骂人呀？
2: 两个人正在打闹着，门铃突然响了，
0: 请进。
2: 男服务生推着餐车彬彬有礼地走了进来，他放下了两碗云吞和一大盘新炒的四角豆，清香立刻在房间弥漫开来。
3: 请问二位是付现金还是记账啊？
0: 记账。
3: 哦，二位请慢用。
0: 谢谢你啊。你快点吃啊，我爸爸还要带我们到更好玩的地方去呢。
2: 这天晚上，冯伟一和他们玩到很晚才回去休息。唐导在席梦思软床上时，他反倒睡不着了。这次梦幻般的旅游对于冯伟一来说，也许就是一针强心剂。他突然对钱有了极其深刻的认识。晚上，柯浩雄应酬完客户，便回到了酒店的房间。他坐在沙发上，下意识地扭动着因疲劳而酸痛的颈椎。这个时候，一双女人柔软的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柯浩雄吓了一跳，回身一看，见是楚林正情意绵绵地看着他。
4: 你是怎么进来的？
5: 哟，干嘛呀？这么奇怪的表情。我是走进来的呗。
4: 你吓我一跳，是谁给你开的门？
5: 我在屋里歇了一会儿，听见你回来了，这不就出来了吗？这里的服务员还有什么难对付的？买了一大堆吃的分给他们，谁都会给我开门。
4: 楚林，如果你没事的话，就应该在亲戚家好好休息。这么多年我一个人生活惯了，不希望任何人打扰我。
5: 哎，我在亲戚家休息得很好，而且美容院也关了门，我现在也是无心可操，倒是你的生活状况让我有点担忧啊。要运作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你却吃食堂住酒店，再说了，你的身体，嗨，我看得出来你很累。浩雄，还是让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吧。
2: 此时也许柯浩雄真的是很累了，然而他却克制住自己，不让楚林再碰他。
4: 哎，不用不用，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现在的生活很好，我也很满足，反倒是你这种过分的关心成了我的负担。
2: 楚林愣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来。
5: 哎，浩雄，我觉得你变了，你现在有钱了，所以你就像所有的有钱人一样害怕别人关心，因为有利可图嘛。但是我告诉你，我楚林不是这样的人。我真的是在生活的逆境当中开始忏悔和检讨自己。人的成长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你不是也经历过这种痛苦的过程吗？
2: 柯浩雄一时无言以对。
5: 唉，浩雄，不得不承认，我现在的确是人老珠黄了，美容院也关了门。原来追我的那些男人早已经都跑掉了。你刚才说的没错，我现在甚至都觉得我自己都变成了我自己的负担。可是我相信你，我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什么也不图，
6: 无非就是希望得到你一点精神上的支持。毕竟我们曾经还是夫妻一场，你又那么狂热地爱过我。每当我想起这些，我才相信惜缘二字重似千金呢。可是你现在就像躲避瘟疫一样的躲避我，生怕沾上我这个无菜无色的老女人。浩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不就是一无所有了吗？
2: 说完这话，楚林起身去拿自己的手提包准备离开。
4: 楚林，我没有伤害你的意思，如果我刚才说了什么让你误解的话，我请你原谅。
2: 楚林在门口站住了，他转过头来，两眼泪水盈盈。
4: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2: 楚林没有做声，他默默地走到柯浩雄的身后，帮他按摩肩部。柯浩雄的肩膀陡然间僵硬了，然而他已不便再拒绝，却完全没有舒服可言。他在心底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件事情之后，柯浩雄便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楚林的问题。对于柯浩雄来说，楚林是一种干扰，他觉得他平静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个影子。他想自己要摆脱这个影子，就必须立刻的采取措施。
4: 老高，你明天带张支票上趟北京，一定要找到他原先开美容院的那个房东，你跟房东商量一下，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要有一点机会，无论花多少钱，哪怕是赔偿损失，也一定要把场地重新给我租回来。这样楚林也有个去处，他还是很喜欢干这一行的。
7: 行，我这就去办。
4: 哎，老高，回来记住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讲，万一传到楚林的耳朵里，会给他造成压力。他这个人很爱面子的。
7: 放心吧，柯总，我是个闷葫芦，什么事儿也不会从我嘴里说出去的。
4: 这件事处理完了，也省得他再纠缠我。
2: 老高走后，柯浩雄用手撑住了太阳穴，用力地按了一按。他承认，他这次的行为是想摆脱楚林，无论如何，他不想再与他纠缠。尽管工作很忙，但是柯浩雄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要留在南方。他多次单独约见柯志雄谈心，其他的事情都好说，但只要一提到感情方面，柯志雄就会变得分外的固执。
4: 你不是也承认你跟商小燕之间存在着挺大的问题吗？真正住在一起了，差异就显出来了。既然你看到了这一点，为什么不能回头呢？明明是你做错事，人家遵义还苦苦等着你，你干嘛不赶紧回头啊？
8: 道理我也说不清，反正尚小燕就像一块磁铁，无论我跟她产生多大的分歧，我就是没有想过离开她。也许这就是刻骨铭心吧。再说我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真的，我真的是很怕面对夏存义，也可以说我是没有颜面见他吧。
2: 说不动柯志雄，柯浩雄突然很想见一见那个叫商小燕的人，因为他实在的不明白是什么样的女人把志雄扯进去这么深。 于是，一天上午，柯浩雄来到了天都不动产约见商小燕。除了相貌靓丽一些之外，柯浩雄觉得他与其他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去了公司附近的咖啡厅。
4: 这小毛栗子，我看他有多深的城府。你到底喜欢志雄哪一点？
6: 全部。
4: 你觉得你们有未来吗？
6: 没有人有未来，都只有现在。
4: 你们之间难道没有一点问题吗？
6: 当然有，可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4: 他还没有离婚，你不应该把他留在你那儿。
6: 他并不是为了爱而跑到我那儿去的，而是因为无处可去才投奔我的。我请问你，我怎么可能把他赶出去呢？
4: 这样吧，我们直接一点，你出个价把这件事了断一下。
6: 哼，出个价，好啊，1000万。
4: 你这是诚意价吗？
6: 哼，你叫我出价本身就没有诚意。从坐下来的那一刻起，你说的哪一句话有诚意，哪一句话是为了我跟志雄好，你无非就是有两个臭钱。但是我告诉你吧，有些事情是钱做不到的。
2: 商小燕说完之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去了。张小燕的气势倒是把柯浩雄给震了一下，现在再想起柯志雄所谓磁铁的那一通言论，便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有一句歌词是爱一个人好难，但是现在看来帮一个人也好难。说到一个帮字，柯浩雄原以为老高上北京解决楚林美容院的事情应该是毫无问题的，但是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那天他在自己的办公室电脑上看期货的行情，老高从北京打来了电话。
9: 喂，柯总，我是老高啊，楚林的美容院根本就没关门，一直在营业呢，也没有川菜馆跟他争场地的事儿。政府有规定，这栋大楼不许开餐饮业。对了，我还问了美容院的小姐生意怎么样，他们说一直都不错。我还问是不是换了老板，他们说从来就没换过，还是楚林，他最近去了外地。
2: 柯浩雄拿着电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立刻叫公司的司机送他回了酒店，因为他早就听服务员说过，由于他中午不回酒店，所以楚林几乎每个中午都到他的房间泡澡，然后打送餐电话却完全记在他的账上。一路上柯浩雄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楚林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以为他只是虚荣，于是就派生出一些毛病。可是哪个漂亮的女人又不虚荣呢？于是他一次次地原谅了她。但是他如果能够这么冷静有预谋地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那这个人不是太可怕了吗？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浮华城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根据张欣的小说改编。主播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二十四集。一路上，柯浩雄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楚林会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原以为他只是虚荣，于是就派生出一些毛病。可是哪个漂亮的女人又不虚荣呢？于是他一次次地原谅了她。但是他如果能够这么冷静有预谋地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那这个人不是太可怕了吗？他曾经说过的每一句话，他又怎么能相信呢？柯浩雄推开他的房门，正像他预料的一样，刚刚泡过澡的楚林看上去是白里透红，美艳动人。他叫了一份沙律和一份牛排，还有香槟酒。柯浩雄一路上积下来的愤怒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
5: 楚林，你马上给我走，请你立刻从我的视野里消失。
4: 楚林被惊得站了起来。
2: 哎，浩雄，我怎么了？
5: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自己知道。
4: 柯浩雄一时之间气得说不出话来。
5: 我真为我曾经是你的丈夫而感到羞耻。
2: 哎，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我到底怎么了？
5: 你的道德品质有问题。
2: 我的道德品质有问题？是不是那个夏遵义跑到你那儿去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你浩雄，你别听他胡说，他这个人比我们两个人加起来还有心计，不就是那10万块钱的事儿吗？
4: 柯浩雄再一次愣住了，他没有表情地望着楚林，等待着他说下去。
2: 没错，那10万块钱我是没有给他，因为当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外人，而且你又病得很重，我怎么敢把钱随随便便地交给一个外人呢？唉，我跑到医院去就是想把钱亲手交到你那儿，可是你一直都在昏迷当中，他却一天都不能等，天天都跑到我那儿去纠缠。
5: 他手上有我的借条，不管是什么人，你给钱收回借条不就行了吗？
2: 我就是信不过他，所以把你的借条给撕了。哎，但是浩雄，我是绝对不会赖账的，不管我自己的情况有多么糟糕，我也还是会把这笔钱还给你的。而他又有什么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至于说到匿名信，他既然没有做亏心事，又何必跑到你那儿去告状？
4: 柯浩雄的脑袋嗡的一声，他陡然想起夏曦曾经跟他说过，夏遵义的单位莫名其妙地收到了不少关于他的匿名信，对夏遵义的伤害极大。但夏遵义就是不肯告诉夏曦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因为他也仅仅是怀疑。当时的柯浩雄真是做梦都想不到这件事情竟然是楚林干的。此时的柯浩雄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把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扫在了地上，并指着大门对楚林大吼：
5: 你给我滚，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4: 然后他狠狠地摔门而去。直到第二天下午，楚林把电话打回美容院，才知道老高专程去调查了他。这一点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但同时他也毫不怀疑夏遵义在柯浩雄面前说了他很多的坏话。她是一个不服输的女人，任何时候绝对不肯败下阵来。她打出租车再一次来到了酒店，她决定无论等到多晚都必须见到柯浩雄。除了向他解释以外，他还要向他袒露心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因为他知道柯浩雄心软，他只有贫穷潦倒他才会联系他。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这么多年了，他也认识过无数的男人，但要说真正对他好的人却只有柯浩雄一个。每当回想起过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楚林就痛下决心，不能错失这样一个好男人。楚林来到了酒店，来到他所熟悉的楼层，他像以往那样对服务员发布了命令，
6: 请把柯总的长期包房给我打开。
4: 而这一次服务员却没有动，并带着新奇的目光看着他。
6: 哎，怎么回事？不认识我了吗？我知道柯总不在，我会在房间里等他。
7: 啊，柯总已经退房了。
6: 什么？什么时候？
7: 半个小时以前。
4: 楚林立刻拿出手机，可是柯浩雄的手机号码已经成了空号。他打电话到沪美建屋公司，公司的人说柯总已经飞北京了。他当然知道柯浩雄根本没有离开这里，没有离开这座城市。但是他如果下决心不见他，即使再等上一个月也没有用。然而楚林还是不死心，他查了这个城市里仅有的五座五星级酒店，都没有柯浩雄的住房记录。那他会到哪儿去呢？楚林不会想到这时的柯浩雄正提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夏西的家。
8: 哟，
9: 夏西，
8: 是浩雄啊，快进屋，来来来。
9: 我这两天有点累，想躲在您这儿休息几天，行吗？
8: 行行行，你看你这么客气干什么？我呀还巴不得你到我这来住几天呢。
4: 浩雄的到来对于夏西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很快夏西给夏遵义打电话，告诉夏遵义柯浩雄来家里住的事儿。
8: 好，浩雄会在我这住上几天。遵义，要不你过来看看他？
10: 哎呀，又不是外人，看什么看？
8: 你这孩子，你这是什么态度呀？他晚饭啊就吃了一点点，而且没什么话。
10: 妈，我看你对柯俊也没有观察得这么仔细吧。
8: 遵义，你以为浩雄在这边办个公司是为了谁呀？他还不是不放心你吗？这样的一个好人，你对人家也应该关心一点吧。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我一会儿就过来啊。
4: 夏遵义不耐烦地挂了电话。夏遵义过来之后见柯浩雄靠在客房的床上，果然是病了，便赶紧地张罗起来。
10: 浩雄，别硬撑着了，我陪你到医院去看个医生吧。
9: 不用，你先坐下。我问你，那10万块钱的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怎么？你知道了？是谁告诉你的？是志雄吗？
1: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我只问你，这件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直到现在还瞒着我？
0: 浩雄，你当时的身体很虚弱，不能受任何刺激。再说，
1: 好了，别说了。我问你，给我治病的钱，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0: 哦，我跟志雄凑的。
1: 志雄竟然和你一起瞒着我。

0: 你知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有一天我会知道事情真相的。一旦让我知道，你想想，我的心里会好受吗？
1: 浩雄，你……
0: 你别说了，遵义，我再问你，楚林写你的匿名信，这你总该告诉我吧？
1: 我想过要告诉你，可是你们不是要复婚了吗？浩雄，我真的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那么庸俗。
0: 你说什么？你是这么想的？
2: 柯浩雄闭上了眼睛，半天没有说出话来。
1: 浩雄，你不舒服就早点休息吧，那我先走了啊。
0: 遵义。
2: 柯浩雄叫住了他。
0: 我今天的肝脏很不舒服，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们不说话，就静静地坐一会儿。
2: 夏遵义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坐到了柯浩雄对面的椅子上。因为好女人总是懂得适度的沉默。时间不知是流走了，还是停滞了，或者是凝固。也许是因为沉静的原因，当夏遵义的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就显得十分的突兀和刺耳。
1: 喂，
3: 夏遵义，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2: 夏遵义当然知道这是楚林，他一言未发，正准备关机，柯浩雄一把夺过他手中的电话。他头上的青筋笨章，五官也已经变了形，他已经完全不顾这些了。
0: 楚林，我也告诉你，我就是喜欢遵义，我爱遵义。
2: 说完这话，柯浩雄和夏遵义两个人同时都愣住了。时间也仿佛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很快，夏遵义便转身离开了那个房间，而冷静下来的柯浩雄并没有为他刚才所说的话而感到尴尬或者后悔，因为他知道，他喊出来的只能是压抑多时的真情。没错，他是因为志雄和遵义的事情来到南方的，他也曾下定决心营造出一个花好月圆的结局。然而事情发展到今天，所有美好的想法都走了形，而随着楚林送上门来的超级表演，更是让夏遵义显示出人如淡菊般的安详。这一切的一切令浩雄再也无法压抑自己内心的情感，他觉得他应该有勇气表达这种情感。此时夏遵义也在自己的屋子里呆呆地坐着，他不敢相信，也震惊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显然夏遵义是不想给他机会的，因此自从浩雄来到母亲家开始，他就不大到母亲家来，也避免单独与柯浩雄碰面。可是让他不敢面对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不敢再待下去了，只好匆匆地走了。而柯浩雄却一直想跟夏遵义好好地谈一谈，他约了夏遵义好几次，但夏遵义都是婉然拒绝了。没有办法，他只好选择在夏遵义下班的时候出现在中心血站的大门口。无奈之下，夏遵义只好上了他的车。夏遵义还是那么平静，在车上他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欣赏着窗外的景致。
0: 为什么你总是躲着我？
1: 没有啊。 你看，我最近血战的工作挺忙的。
0: 遵义，我想对你说的是，我所说过的话，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1: 你不要再说下去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至今还爱着志雄。
0: 我也希望你们一直相爱下去，永远都美满幸福。可是你不觉得再美好的感情都是不能勉强的吗？
1: 其实爱情对于我来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些难以忘怀的细节，一些共同面对的难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浩雄？
0: 我当然明白。你是说志雄给了你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我只是一个缺席的空白。
1: 每一个日子都是有血有肉的，怎么可能一刀斩断呢？

0: 可是他又背叛了你，虽然我们都不想这样，可这是残酷的现实，那你还想守候什么呢？我守候的是我自己内心的情感。
1: 贺浩雄愣愣地望着夏遵义，话说到这个份上，他已经无话可说了。他在心中感慨着，当年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他同时也丢弃了这一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而现在，他什么都有了，成千上万的资金在他的手中任意的调动。 然而，却换不回他想要的东西。世界真的是太可怕了，充满了数不清的痛苦和无奈。柯浩雄没有再说什么，他只是默默地开着车。他希望夏遵义的家住得很远很远，让他永远。 也开不到头。

0: 期末考试结束了，这学期朱贝贝的成绩还不错，每门功课都在85分以上，这当然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儿。于是朱贝贝便要求冯伟一请他吃一顿必胜客。
1: 有没有搞错？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应该你请我吃大餐才对。
2: 哎呀，算了算了，等你有空啊，我请你喝茶吧。
1: 我现在就有空啊。
2: 那还等什么呀？现在就去呗。走吧。

0: 都是夜猫子，便找了一家不错的餐馆喝夜茶，还叫了一些不错的点心。席间，冯伟一一阵感慨，
1: 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2: 什么意思呀？
1: 这个假期一过，我就不能给你当家教了。
2: 为什么？
1: 你的学习现在已经比较稳定了，你妈妈也觉得必须培养你的自律能力。
0: 哼！朱贝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不开心，好吃的点心都没有味道了，一心想着回家之后问问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坐在他对面的冯伟一却是把好吃的点心吃出了万千的味道，就连清香的铁观音入口也着实难解他心中的苦辣酸甜。其实事情是这样的，从亚龙湾回来后的某一天，突然有两个陌生的人约见冯伟一，他们是猎头公司的，对冯伟一到爱之巢公司后的表现是了如指掌，同时还知道他负责公司营销工作的半年之内，该公司床上用品的销售额就上升了12%。他们的意思是，有其他床上用品公司愿意高价挖角，条件是相当的优厚，希望冯伟一能够考虑。冯伟一想了想，毕竟他是在自己比较失意的时候去了爱之巢，而文竹对他还算是委以重任，他对自己目前的状况也还算满意，那么他又何必轻信这两个陌生人的话呢？所以冯伟一婉言拒绝了这两个人的美意。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他淡忘了。一天，文竹跟冯伟一谈完工作上的事以后，提出要带他去一个地方。说这话的时候，神情还有些神秘兮兮的。
1: 去什么地方？
3: 你就跟我走吧。
0: 说老实话，冯伟一从来都没有想过发生在电视剧里的情节会落在他自己的头上。

0: 文竹驾着车带他来到了一个环境相当不错的花园小区，然后又带他走进了一套不仅装修精致而且家具家电配套齐全的二房一厅。
1: 怎么样，喜欢这儿吗？
2: 当然喜欢。
1: 喜欢就好，我还怕你不满意呢。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哼，
1: 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你呀，当然不是白送。
3: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我们每个人都想充满激情地去投入到工作当中，但在真实的世界里，大家或多或少的都出现过对于上班的厌倦。有的人可能调适的比较好，但有些朋友也许就会受到厌班情绪的困扰。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你有过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我们来听听这位叫会飞的鱼的网友是怎么说的。

打开微信，看见奶茶凌晨两点还在发朋友圈。谁不是一边奋斗着，一边怀疑着，一边坚持着，一边讨厌着？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有太多的人活得不容易，即便不停地奔波，也生怕自己努力不够，赶不上社会发展的潮流。经常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们，难免会心生厌倦。据一项研究报告称，70%的中国职场人有轻微倦怠，13%的人有重度倦怠。同时还得出结论，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倦怠。昨晚奶茶微信里哭诉着，气死我了，几个小时的辛苦全泡汤了，去趟卫生间的功夫，保安大叔竟然把电源给关掉了，刚刚整理的资料全都不见了，完了完了，明天上面要检查，一定会被领导训斥，真是干够了，动不动就加班，真不知道自己当初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不听父母的话，偏要一个人跑到这陌生的城市，坐地铁挤公交还要这么辛苦。你看那些不用工作的孩子们，在父母身边个个小日子过得滋润，每天抱着手机玩着游戏，开着小车，饭店歌厅的穿梭着，想到这些就特讨厌自己现在的样子。我隔着屏幕安慰着他，好了好了，人家保安大叔又不是故意的，快快整理心情投入工作吧，不知道有多少人背后羡慕你呢，不知道有多少人熬了大半辈子还不如你赚得多呢。哪个人不是一边讨厌自己一边努力着？那些啃老族现在看着滋润，10年以后呢，恐怕远远不及你呢。奶茶是一个很要强的姑娘，上学时学习就好，只是高考那一年命运和她开了个玩笑，志愿没填好，被录取到3本院校，专业又不怎么热门，大家都不看好。转眼4年过去，她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决然地只身一人前往北京实习。虽然几个月分文没挣，却在大都市积累了很多社会经验。都说大学生就业难，可人家奶茶凭着自己的本事硬是进了一家500强企业，并得到领导的赏识。只是赶上忙的时候经常加班，看他发的动态一定是又熬了个通宵，就知道自律的奶茶是永远不会让领导费心的。其实人世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所谓的成功，所谓的幸福，还不都是靠打拼换来的。一个人每天不知会生出多少次逃离的想法，不知会生出多少次厌倦自己的情绪。可说归说，谁不是一边不想活了，一边还在顽强地打拼呢？当然在拼搏的同时，瓶颈期也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处在这个夹缝阶段，原本坚强的意志力很容易被击垮，继而自暴自弃，甚至会讨厌自己，会抱怨自己，放着舒适生活不过，干嘛自讨苦吃？可人生本就不易，哪有那么多顺风顺水？一路走来，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困惑，或迷茫，或焦虑，或彷徨。其实只要挺过这一阵儿，呈现我们面前的便一定是一片蓝天。只要你努力的付出，在困难面前及时调整，终究离成功会越来越近。前段时间远在外地的朋友橘子微信跟我说，姐，现在我很好，不必牵挂，这段时间多亏有你们的鼓励，我才能闯过这一关。每当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想大家，我发现坚持住就能海阔天空。记得橘子刚去深圳那会儿，险些得了抑郁症，每次被同事排挤都会偷偷躲在一边抹眼泪，在异乡打拼孤立无援，真的好无助。如果在困境中任由抑郁和消极情绪膨胀，早不是现在的他了。突然想起稻盛和夫的一句话，人是很奇怪的，一旦被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反倒想开了，轻松了。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得想办法调整自己，让自己振奋起来。橘子还总结了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跑步，每当厌倦自己厌倦环境的时候，

和自己内心做一次深度的对话。你会发现，当你不断的写作，身心会越发的轻松愉悦，同时还可以提升自我。其实人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一切的磨难都是最好的礼物。当你厌倦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感谢曾经坚持的自己。非常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愿你能够忠于自己，也能够展望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厌班情绪这个话题，网友陌上花开说，不是偶尔而是天天好吗？不是厌倦而是厌恶好吧？如果家里有矿，我就一天班也不想上，但是实际情况是家里没有矿，还有上学娃，还有老人家，无奈还得为这几两碎银奔波劳碌。上班许多年，由开始的疲倦到后来的厌倦，再到现在的厌恶，期待中大奖能逃离上班这个状态。下面这位网友狐狸君也是用到了反问句，这问题问的，谁没有过厌倦上班的情况？从起床那一刻我就开始厌倦上班了，平时出去玩要提早出发，7点的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醒了，只为快点去到想去的地方，工作日闹钟7点半响

我硬是拖到快八点才磨磨蹭蹭地起床，几乎每天到公司都是踩点打卡，生怕多干一分钟就得多难受一分钟。上班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一会儿就得看看群聊，搜搜八卦，只有一边跟别人聊天一边工作，才能缓解上班的无趣感。周一是每周最容易心累的时刻，几乎一上班就是想着倒数几天就能放假，到了周五就是心情最好的一天，每隔一个小时就发一次距离下班还有多少个小时。到了快下班的时候就提前上厕所，提前关电脑，下班时间一到就立刻跑去按电梯庆祝即将到来的周末。要是遇到领导各种施压和 PUA， 自己的薪水加的又不多，那跟同事吐槽的时间就更长了，偶尔还生气地甩下一句，领导再这么搞我，我迟早得离职，这破工作我是一天都干不下去了。感到厌倦上班本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看自己如何去解决这种厌倦罢了。对于钱或实现目标的渴望，可以暂时压抑住厌班的情绪，虽然很讨厌上班，但每天还是会到公司做自己该做的事。上班觉得无聊和疲倦，可以偶尔偷一下懒或摸摸鱼，因为压力过大或休息时间不够而厌倦上班，也可以偶尔发疯，给自己一个释放情绪的时间和空间，不至于让自己的负面情绪一直积累。偶尔厌倦上班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打工就是拿钱办事而已，不要入戏太深。厌倦的时候就多找点办法，找点乐趣，不要让自己被工作支配了。刚刚的两位网友对上班抱有非常负面的态度，接下来这位网友则是分析了造成大家厌班情绪高涨的原因，并且给出了疏解的方法。他说，厌班情绪至少来自两方面原因，一是工作内容太多太繁杂，需要长时间绷着神经处理，太累了，或者工作内容过于重复，长时间容易让人产生倦怠。二是工作内容没成长，看不到上升空间，觉得做多做少都没有意义，没有动力。这种情况在每个打工人身上都时有发生。我觉得上班归上班，一码归一码，总得找一些上班可以缓解这些情绪的途径。第一，饭搭子，找一到三个相互能输出正向情绪的饭搭子，在吃饭时间抛开工作的琐碎，就快快乐乐吃饭，人数不宜太多，因为人一多聊天就保守，就容易虚伪，而且吃饭也会磨磨唧唧，非常浪费休息时间。第二，小休息，上课尚且有下课时间，工作中也要给自己安排小间隙，干完一段活抽五至十分钟看看天，散散步，买饮料都是可以的，摸鱼去厕所打一盘小游戏都行，就是离开电脑屏幕，盯着一个冷冰冰的屏幕太久，神仙都会厌烦，何况我们凡人。第三，白噪音，一边听白噪音一边专注工作，真的有忘却厌班情绪的奇效，因为白噪音帮你压下了纷繁的思绪，你只需要老老实实一步一步地完成手头工作就好了。第四，学习业务，根据自己的职业目标找到对应的资料进行学习，学习的难度需要调节到刚好有点小挑战的程度，才能达到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会加重厌烦情绪。第五，输出思考，通过自己整理输出分享给他人的方式输出自己的思考，能帮助自己对后续的类似情况的工作任务更有把握。第六，职场信息，寻找公司业务更高层的决策信息，观察职场动向，为自己的工作发展保驾护航。比如在部门解散之前，早点主动找其他部门的坑位。再比如了解自己上级领导关注什么，主动去输出贡献，争取升职加薪。或者有时间也可以多多留意外面的机会，有时候换个环境也是可以有效防止厌倦上班情绪的。
新职场，新气象。第七，下班就忘记工作，享受生活。不急的消息没必要及时回，隔天上班再回不会怎么样。周末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旅游散心，会忘得更彻底。

0: 好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

0: 4006178，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没有过厌班情绪，又是怎样化解的？网友紫金我心目前已经退休，他分享了自己的职场经历。回想了一下自己30年的职业生涯，也曾有过2次职业倦怠期，一次是在职业上升期，一次则是在退休前。刚毕业在蓝铁工作的那4年，应该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时光。宽松的工作环境，慈祥的总工程师，友好的师兄师弟，优越的待遇，从事的工作也是所学的专业，整体工作得心应手，人际关系和睦融洽，按时晋级升职，前途看似光明一片。从蓝铁裸辞来海南，刚进入某行后，严苛的管理制度，冷漠的人际关系，曾经让我一度感觉从天上摔到了地下。还好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服输的精神，从地上爬起来，然后一步一步向上攀登。那时候没有其他的杂念，就是告诉自己，你可以，你不能懈怠。所以很快就从售票员升职为售票处经理。曾经那个风光无限的自己，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服务奖杯，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航空销售人员，上到老板，下至员工，好评如云，一度也曾很有成就感。这样的日子许是过得太久了，在当售票处经理的第4个年头，我终于厌倦了这种天天被旅客从早堵到晚，有气不敢出，有苦不能言的日子。那时候公司还搞什么委屈奖，就是那种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的奖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名旅客因为航班延误，指着售票处的员工骂，我们该解释的都解释了，能解决的也都解决了，但旅客还是不依不饶地骂。终于当他问候我们母亲的时候，柜台外另一位旅客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去就给那个骂人的旅客一记耳光。他说，售票员不敢打你，我来教训你。后面保安都出动了，那个骂人的旅客学乖了，那个动手的旅客也罢手了，事情最终也解决了。但是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在航班延误时向那位骂人的旅客还算是温和的，更有甚者直接砸电脑打工作人员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就是那时起，我开始对自己的职业倦怠了，总想着换个工作环境。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去做运输培训。

业务标准工作后，整个职业生涯又提升了一大步。就这样在某行坚持工作了20年，直到退休前，公司重组后又搞什么工作写实，什么赛马机制，每月搞 KPI 考核。因为排在最后的员工涉及自主择岗的问题，所以员工之间开始勾心斗角。再加上我们直接领导是个专挑软柿子捏的主，本来每次考核排末尾的都另有人在，可是别人都跟他叫板，所以他只能拿我们这些快退休的人充数。这可能也是某些企业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吧。所以在办理退休手续的这半年里，日子真煎熬。虽然我口上说考核在后面没问题，但面子呢还是挂不住。毕竟在单位26年的业务精英，临退休了给你搞几次不合格，换了神也不开心。这个时候的心情真是凉凉的，对上班也厌倦到了极致。曾经贡献了整个青春的单位，曾经奋斗过26年的公司，非但没有感谢你的付出，还变着法的给你添堵，所以每天都盼着早日退休，早日解脱。即至真正退休了，反过头来再看自己的职业生涯，其实还挺充实。无论那些快乐的感受还是厌倦的想法，使他们让我体会到了成就感和挫败感，而这些真真切切的感受离自己已经很遥远。网友阿白说，上班的人每天都在厌倦上班，没办法，没得选，只能学会调节自己，千万别内耗。第一，领导的评价别太在意，领导的期待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也无法满足，如果都在意那就太累了。躺有躺的价格，卷有卷的价格，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领导的工作就是把活安排下去，所以不管是他夸你骂你，本质上是为了你能够带给他更多的效益。你所要做的就是为你的简历打工，能写进简历的项目优先级排第一。第二，同事的话也别往心里去，同事并不能让你加薪升职，和同事沟通把消息传达到位是重点，不必过度揣摩他们的情绪和感受。所有会消耗你的人和事，哪怕多看一眼都是你的不对，非必要不向别人花功夫证明自己，不要活在同事的眼睛里嘴巴上，我们没有吃人家大米。第三，过剩的责任心记得要收起，我们都是去打工，不是去卖命，别无脑给自己揽活，要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微薄甚至并不存在的加班费能抵上你去医院检查治疗的费用吗？单位离了你一个照样运转，但是家里缺了你天就塌了。更不要用所谓的价值感成就感天天 PUA 自己加班加点，毕竟工作中一半的内容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给自己堆砌繁重的工作量既不高效，也无法帮助你取得真正的进步。第四，情绪上头抓紧脱离，我们在工作中已经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就别再消耗我们的情绪了。时光一去不复回，多花点时间陪陪真正重要的人不好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这位网友名字叫做 Lucky， 他说，上班人当然有厌倦上班的情况，不是偶尔，我相信大部分人不是在厌倦上班，就是在厌倦上班的路上。工作狂、事业型、创业型人才除外。作为普通打工人，大家都会有周末综合征和假期综合征，总是在期待周末，期盼放假，周日的晚上发愁下周的工作，假期的最后一天愁上班后的工作。厌倦上班的情况无外乎以下几种：一、工作缺乏挑战性。当工作没有足够的挑战性，

境时，人们容易感到无聊和厌倦，缺乏对工作的激励和充实感，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疲劳和厌烦。二，工作无目标，缺乏工作动力，或者目标过于渺茫，根本无法实现。缺乏明确的工作目标，人就没有动力去满怀激情投入到工作中，此时感觉工作变得毫无意义，或者目标过高，根本无法实现，进而导致人的无力感和厌烦。三，不良的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对于个人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有很大影响。嘈杂、拥挤、缺乏交流和合作的工作环境会让人感到紧张和压力，从而导致疲劳感。四，缺乏自主权和控制感。如果工作缺乏自主权和决策权，人们会感到被动和受控制，这种感觉会加重压力和疲劳感。五，情绪和心理状态。个人的情绪和心理状态也会影响工作的感受。如果个人在工作之外有其他的心理负担或情绪问题，也会导致对工作的不耐烦和疲劳感。每个人的工作感受和疲劳程度因人而异，如果问题持续存在且影响到生活质量，请一定考虑做出改变，要么改变心态，要么换个环境。身体健康大于一切。网友优好像压力很大，他这样告诉我们，用偶尔这个词不太恰当吧，如果不是有工资可以拿，基本没人会去上班的，更别说会喜欢上班了。只说最基层的打工仔，天天干不完的流水线，那流程那手速懂得都懂，还得上夜班，上厕所还要拿离岗证，有些一条线几十个人就一个离岗证，你能懂什么叫偶尔厌倦上班？对于你们五天八小时工资又高的人来说可能是这样，但是基层员工是真的辛苦折磨。接下来这位匿名网友说，这种情况是经常存在的，上班和做一件事情做久了肯定都会熟能生巧，同时也没有刚开始做的时候的激情与好奇，因为凭借着经验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做什么，然后就会产生一定的厌倦心理。除此之外，在职场上并不是我们将一份工作做到熟能生巧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直接换更高的职位，或者是尝试另外一种挑战，而是要日复一日地重复这样的工作，等待升职加薪的机会，在这个机会没有到来之前，只能做好目前岗位所在的工作，具有重复性。我们节目快要变成吐槽大会了，网友哈鸭说，厌烦情绪有，太有了，现在要不是有休息日，我真的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是经济压力不允许啊，每个星期都在盼望那个休息日，到了休息日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像还没开始好好休息就又到了上班时间，每一次星期一去上班的时候都是最艰难的时期，然后又开始数着日子盼，这种循环让自己觉得在浪费生命。网友海明给出了疏解厌班情绪的方法，他说，工作时间长了，我们会觉得工作特别累，这是很正常的事，这就是所谓职业倦怠。当你职业倦怠出现后，就会对工作产生消极情绪，不想去上班，特别是通勤路程长的人，刚好又遇上上班时间长没完没了的加班，会产生懈怠情绪，不想上班，就算勉强去上班，工作效率也会变得越来越低，总提不起工作的激情和动力。遇到产生不想上班这种情况，应该找一个周末去放松一下，比如出外短途旅游，或者去拜访一下朋友。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去乡下打理一下小菜园，给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瓜果浇水，施肥除草，然后摘一些瓜果蔬菜，把菜瓜果等清洗干净，亲自做一顿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仿佛置身于田园生活里，或者和朋友到郊外去露营，在露营中体验乐趣，这样就从爱好中把讨厌上班的心态
慢慢调整过来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厌班情绪吗？如果有，又是怎么样疏解的？关于这个话题，如果你有话要说，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辛九月出生之事，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9集。日本人进城那天，有一支部队是从湖属上房一带进入中华门的，青龙山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日本人沿途所经之处，所犯罪行累累，没有逃难的村民几乎全都被杀。杜明叔在高高的青龙山顶看着望远镜里的燃烧的村镇，泪流满面，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个时候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下山的。山上一共只有100来条枪，100个有战斗力的兄弟，在整建制的日本人面前，他们无疑是蝼蚁。于是他告诉兄弟们，要想杀更多的日本人，现在能做的就是忍，忍到日本人大意了，麻痹了，就是青龙山好汉出山的时候了。就这样，他们忍到了春节。那个春节，小日本过得很开心，他们的丰功伟绩已经传回日本，国内正在大规模的庆祝。他们的家人头抬得比别人高，背挺得比别人直，都来信鼓励他们，让他们在支那人的地盘上好好干，争取有更大的作为。他们已经结束了大规模的屠杀，准备在各个镇子建立伪政权代为治理。春节前，他们要把从各个镇上搜刮来的钱款往城里运。探知消息后，杜明叔决定出手了。出手之前，他让弟兄们陆陆续续地把家人转移到山下已经稳定的各个村子里去，然后他带着弟兄们突然就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把日本人押运钱款的马车给劫了。日本人防不胜防，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几个月来悄无声息的青龙山脉里竟然藏着一支战斗力如此强盛的队伍。他们丢盔弃甲，还丢了2个小兵。杜明叔劫到的马车上有4麻袋银元。这个时候，这些钱根本就派不上用场。他们当机立断，挖个深坑，把银元埋到乱坟岗里。而活捉的两个日本兵，在第二天清晨就被人在两个被日本人烧过的村庄里发现了。他们被人用水银剥了皮，被吊在祠堂的房梁上。许多人都去看，据说还有呼吸，但没有人敢把他们放下来。3天后，才有日本人来把他们给埋了。至于青龙山的人， 在劫车的当天夜里就消失在青龙山脉。日本人在第二天组织的围剿完全无用，他们放了许多枪，战战兢兢地到了山顶，却发现这里是空山一座。从此以后，杜明书带着弟兄们沿着青龙山、汤山、黄龙山山脉神出鬼没，打起了游击。他熟读兵书，并且能成功运用于实践，声东击西，出其不意，打得日本人焦头烂额。八年来，他只损失了一个兄弟，那是一个棒小伙子，1.85米的大个子。在一次行动中，为掩护大伙撤退，一个人牵住了几十个日本鬼子，到最后枪里已无子弹，才束手就擒。鬼子把他吊起来，叫他交代杜明书的下落。他说，
7: 你过来，我告诉你。
0: 那个小个子日本鬼子走过来，这个小伙子脚上穿的正是从日本兵脚上扒下来的大皮靴。他猛然出脚，一脚狠狠地踢到小日本的胯下，小日本当场就青紫着脸跪了下去，一口气没抽上来就翘辫子了。这个棒小伙子哈哈大笑，把在场的日本人都镇住了。后来杜明书数次营救未果，差点又损失了兄弟。那小伙子知道自己成了日本人的诱饵，于是就在一次审讯中撞墙而死。九月一干人听的是唏嘘不已。
7: 现在小日本虽然投降了，但血债血偿，怎么能让他们这么逍逍遥遥地离开中国呢？所以当我们听说有人去杀俘虏营里的小日本时，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8: 杜大哥，实话告诉你，第一个做这事儿的是李管家。
0: 九月说。
7: 什么？是他？
0: 杜明书大吃一惊。九月就将前因后果说了一遍，然后叮嘱孩子们别说出去。孩子们自是很认真地点着头。这些年的颠沛流离，让他们学会了甄别大人话里的轻重，并很好地去遵循。
7: 还有，九月，八月曾经来青龙山找过我。
0: 杜明书告诉九月说。
8: 什么？
0: 九月和陈妙香还有孩子们顿时来了精神。
8: 你是说八月好好的，他没出事？
7: 八月是在1940年的时候找到我的，你们是知道的，他有青龙山兄弟的暗号，所以找我们很方便。他是来劝说我带着兄弟加入新四军的，他是新四军在南京区域的负责人，在招兵买马打击小日本。我当时也想跟着他打小日本，可是我的兄弟们有点意见，大家自由自在惯了，不想加入其他队伍里。的确，我和兄弟们在一起都已经习惯了，大家知根知底，无论是行动还是什么都很迅速。再加上八月让我加入共产党，我一个土匪对这方面根本就不感兴趣，心想反正在哪里都是打小日本嘛，就没答应。后来就听到小日本要围剿我们的消息，我们就撤退到另一个地方，八月就离开了。再后来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0: 杜明书把这些讲给九月听。
8: 也就是说，八月到上海做战地记者没事，他还回到了南京。太好了，我担心了这么多年，就怕他在上海就被日本人给……

0: 那帮小日本顺杆子爬，要求处死杀死俘虏的中国人。什么？在座的人都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上头正在研究这事儿，所以我要你在这两天内把他从老虎桥救出来。南辰紧盯着杜明叔说，李管家是被秘密关押的，没几个人知道他的身份和关押地点，看守也不严。我希望今晚你就能动手，我怕再迟就来不及了。南辰说，三天后我和姚大哥还有事要去武汉。姚芳宇几乎是不登张家的门了。蓝晨去的时候，陈妙香问过几次，都被蓝晨以他身具要职、事务繁忙给打发过去了。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现在都进入了学校读书，想他们的时候，姚芳宇就会到学校去看看。还有他怕九月看到他会追问父亲的下落，自己该如何告诉他那个噩耗呢？大家也不好问他们去武汉干什么，问了蓝晨也不会说的。国家的事情，蓝晨的嘴巴一向是很严的。杜明叔略一思索，说：
1: 如果我回汤山再带兄弟下来，今晚肯定来不及。这样，今晚动手，我们两人足够。
0: 蓝晨眼睛一亮，对呀，动静越小越好，若自己也动手，岂不是方便了许多？把善后的事情做好，谁能怀疑到自己头上呢？请杜兄借礼物进一步说话。过了一会儿，两人从虎子的屋子里出来了，大家都站起来，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急于知道些什么。蓝晨笑笑说，
1: 哈哈，这可不能说。九月，你让佣人准备些好酒好菜，打好包，我和杜兄今晚要好好喝一杯。
0: 九月依言吩咐下去，半个小时后，打包好的酒菜就送来了。蓝晨把他们拎在手里，和杜明叔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张家。大家盯着他们的背影，忧心忡忡。第二天清晨，正在睡梦中，陈妙香突然听到了李管家那独特的嗓音，他一个机灵，从床上爬起来，跑出来一看，果然，李管家和几天前一样，正在向佣人们布置一天的工作内容。有人问，
2: 李管家，这些日子你去哪里了？怎么现在才回来？
0: 李管家眼睛一

0: 声音高低恰到好处地呵斥道：“
1: 你管我这么多事干什么？好好做事去。”
0: 问话的人也不生气，笑嘻嘻地进厨房干活去了。陈妙香依靠在门柱上，长长地吁了口气。原来，蓝晨带着酒菜到了老虎桥监狱，和狱卒们喝了起来。当然，酒里已经被下了药，蓝晨和狱卒们一起昏睡到了天亮，然后发现杀日本人的凶手跑了。这是杜明叔拿了钥匙放了人，轻轻松松的，连拳头都不要挥一下，事情就办妥了。蓝晨自然是没有嫌疑的，他喝的比狱卒多，醒得比狱卒迟，谁也没有敢想他和外人勾结，这事儿没凭没据的。况且这犯人也是蓝晨亲自抓来的，他也犯不着啊。蓝晨见狱卒脸都吓白了，故意火上浇油，把他们呵斥一顿，说了许多严重的后果，接着叹口气说：“
1: 哎，事到如今，再怎么抱怨也于事无补。如果有人问起，你们就一口咬定，不知道这里曾经关押过什么人。你们放心，这事儿我不会说出去的，你们也要绝口不提，因为我也有责任。如果我不找你们喝酒，也就不会出这事儿。上面问起，我来挡住，知道吗？”
0: 有人肯帮自己承担责任，那是再好不过了。狱卒们连连点头，把他当恩人送了出去。蓝晨当即出去向上面汇报，说凶手已经在狱中撞墙自杀了，尸体已经处理妥当，为了防止民愤，消息已经封锁了。尽管日本人不信，但作为俘虏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这个事情就这样告了一个段落。两天后，蓝晨和姚芳宇登上了前往湖南武汉的飞机。九月初回到南京，心情变得很糟糕。国共重庆谈判本来谈得好好的，但国军在中原突然向大别山区的新四军发起攻击。六月的时候，内战全面爆发了。蓝晨和姚芳宇到武汉，就是护卫委员长部署围剿在大别。

0: 山的新四军的。姚芳宇也忙了起来，八年抗战挺过来了，赶跑了日本人，中国成了战胜国，都盼着中国快点强大起来的，老百姓的日子也会安安稳稳的。愿望是美好，只是现实却径直地往另一个方向奔去。谁会想到大规模的战争又开始了？让人痛苦的是，这次是中国人自己打自己。硝烟再起，以为能够打完日本人就回家的士兵们，再次被战争激起输送到死亡前沿。百姓们的心又一次被高高的吊在咽喉处，呼吸不畅。转眼就要过春节了，陈妙香这两天特别忙碌，她要给孙子们准备新年礼物。这天一大早，她便去了夫子庙，晚上回来的时候，她却空着两只手，紧锁着眉头，心情颇为沉重。九月见了就问原因，陈妙香深深地叹口气说，
1: 九月呀，我今儿去了夫子庙，看到了一件惨事，有个女人就在我跟前跳进了秦淮河了，等捞起来人已经去了。
0: 九月安慰道，
2: 妈，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我们没有亲眼见到而已，您碰巧见了也别往心里去，一定是走投无路了他才会这样的。蝼蚁尚且偷生，还有什么困难比死还难面对？能有勇气去自杀，说明他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这对他而言或许是种解脱呢。
0: 陈妙香突然就掉下泪来。
1: 可是这个自杀的女人是小白红。
0: 小白红？九月愣了一下，觉得名字很熟悉，但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1: 是秦松的老相好小白红。
0: 陈妙香见九月表情很困惑，就直接说了出来。九月也怔住了，她一下子就明白了婆婆的心思。如果秦松人还在，小白红就不一定会走到绝路上。即便还是一个下场，但和陈妙香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可现在陈妙香觉得自己对小白红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她等于害了两条人命。
2: 妈，您是怎么知道她就是小白红呢？
1: 我是听人说的，她被捞上来后，许多人都认识她，说她就是秦淮名妓小白红。我当时这心呐，就咯噔了一下，莫不是秦松以前的老相好？所以我就问了旁边的人，证实他就是四喜堂子里的小白红。四喜堂子里只有一个小白红，当初迷得秦松团团转的，不是他还有谁呀？
0: 说到后面，陈妙香的语气里既有难过，也有了些埋怨。
2: 妈，那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0: 九月问。
1: 我在他尸体旁站了一个多时辰，没有人收尸。多冷的天哪，他就这么着躺在冰冷的地上，看来他是没有亲人在这儿了。相好们这个时候也是不敢出面的，到了最后才见清洁总队的人来收拾。我问了， 说是先把人搁到雨花分局去，等两天没人认尸，就把他随便给埋了。
2: 妈，我明白您意思了，我们去认尸，把他好好的葬了吧。
0: 九月明白婆婆的言下之意。
1: 九月，你冰雪聪明，大小事情都知道个理儿。明天你找一下蓝晨，让他帮个忙啊。
2: 好的，妈，您就别操心了，这要是心里过不去，一会儿咱们就抄写往生咒，我陪你抄啊。
0: 九月搂住婆婆的肩膀轻轻地说道。陈妙香抹了抹眼泪，点点头。
3: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4: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3: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4: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3: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5: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0: 新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卷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新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新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6: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1: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50集。当天晚上，九月就给蓝晨打了电话。第二天，他在蓝晨的陪同下去了雨花分局，见到了小白红。即便人已冰冷，他还是显出一份俊俏相来。蓝晨问陪同的人，
6: 好好的，他为什么事儿想不开呢？
5: 陪同的人知道蓝晨的身份，见他突然问起，立即点头哈腰的把自己知道的说了出来。
6: 这可是四喜堂子里最红的姑娘啊，人长得好，戏唱得也地道，只是如今她被人检举揭发成汉奸，可能知道自己过不了这一关了，就自行了断了。
5: 他有什么能力卖国？一个风月女子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在欢场里混，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
7: 九月疑惑地问，
6: 我听说他做过日本人的生意，我们这儿靠秦淮河近，人多嘴杂的，我也听了一些，说他在日本人进南京前跑到了上海，但在上海混不下去，不得已几年后又回了南京，继续从事皮肉生意。那个时候南京被日本人控制，做日本人的生意也就不奇怪了。
5: 九月深深地叹口气，为了活下去，才不得已做日本人的生意，也没有害人，更没有害国，弱女子就成了汉奸了。他站在门边，看着雇来的人把秦淮名妓小白红装进了一个黑色的大袋子里面，然后就丢到一个板车上拉了出去，心情便十分低落。幸亏婆婆没来这里，否则这心里又该自责了。见九月情绪不佳，蓝晨安慰他道，
6: 杀死他的罪魁祸首是那些混账东西，我完全

可以想象，当他被打成汉奸时，一定会有人给他传话，让他多准备些银子，就可以洗脱罪名了。他一定是身无分文，对人世绝望了才跳河的。你回去劝告老夫人，别想多了。现在全国各地，像他这样被冤成汉奸、走投无路、最后寻死的人多着呢。九月点点头，心里暗道：还能怎么想？这就是世道，越看清了越可怕。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明白，就没有什么好想、好操心的了。走出雨花分局，蓝晨便回家了。九月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在夫子庙晃荡。夫子庙依旧很热闹，每个人的脸上表情丰富，生动有序，露出勃勃生机。他抬头看看天空，天空很蓝很蓝，万里无云。阳光下，寒意也少了许多。深深地吸了口气，鼻翼里竟然也有了春天的味道。春天好像一夜之间就来了，江水涨起来了。在梧桐树叶绿满南京的季节里，陈妙香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这一年的三月和四月，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南京的气温还在冬天的尾巴上摇曳，凉意甚浓。一大早，九月就送三个孩子上学去了。今天是东方公学的开放日，童月兴奋极了，因为妈妈如此雅致美丽，她一定会大出风头，压倒所有同学的妈妈。陈妙香穿着大金子的青色大袄，正坐在天井里帮着佣人一起收拾香椿头。香椿头炒鸡蛋可是几个孩子爱吃的菜，只要香椿头上市，那是每天都要买的。主仆之间正在说说笑笑，码头上的一个监工突然跌跌撞撞地跑来，刚到陈妙香面前便一屁股坐到地上，脸色惨白，话不成声。陈妙香手里的香椿头轻飘飘地落了下来，她知道出大事了。就在十来分钟前，下关三号、四号码头一段长88米、宽14米江岸突然崩塌，在场的行人客商猝不及防，纷纷落水，有100余人。他们穿着厚重的棉袄，在刺骨的江水里挣扎。许多客商来自北方，根本不懂水性，被打捞上来时基本上无法施救了。此次坍塌共造成40余人死亡，重伤10余人。附近泊靠的大小船舶19艘翻沉，三号码头栈桥毁坏，四号码头受损，江边柏油马路倾斜欲崩的宽度达到15米。同时，三号码头下游1000米左右的英商一河码头江岸坍塌，码头桥桩松动，随时有崩溃危险。陈妙香在佣人的搀扶下坐着车子赶到码头，死者已经被整齐地码放在码头上。陈妙香又拿着绢帕的手紧紧压住胸口，来回地从他们脚边走过，闻讯赶来的死者家属们哭天抢地地嚎啕着。九月从学校赶来了，张夜里从银行赶来了，姚芳雨也赶来了，蓝晨早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码头是张家的，张家当仁不让地要负责任，至于责任有多大，要等专家论明坍塌的原因才能有结果。所以蓝晨代为办好手续后便让他们先回家了。九月是第一个发现陈妙香不对劲儿的，

0: 回到家里，他神情恍惚地在天井里徘徊，口中喃喃出声，却不知所言。九月抓着婆婆的手，低低地说：“妈，这是意外，和张家无关呐。”“
1: 无关。”
0: 陈妙香抬头看九月，又看看旁边站着的儿子和姚芳雨，眼神一会儿清澈，一会儿浑浊。“
2: 有关呐，九月，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我该把江岸修牢了再做生意。我害了那么多人，我手上有多少条命啊！”
0: 陈妙香呜呜地哭着，但下一秒她却停住了，嘴里又开始喃喃自语：“
1: 妈，是日本人把我们的江岸给弄坏的，若不是他们，今天码头就不会塌。你想多了。”
0: 九月声音抖个不停，他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陈妙香的反应吓坏了他：“
1: 哥呀，你赶紧去找大夫，妈不对劲。”
0: 九月喊丈夫，张夜里慌慌张张地跑出门去。九月和姚芳雨把陈妙香扶进屋里，让她躺下，帮她盖好被子。自始至终，陈妙香口不停言，神情恍惚。九月坐在床边看着婆婆，泪水就哗啦啦地出来了。这么多年来，陈妙香与她亲如母女，没让她受过丁点委屈。现在她年纪大了，变得脆弱了，曾经能扛得住的风浪如今扛不住了。
3: 九月，给你。
0: 姚芳雨递给九月一条折叠好的热毛巾，
3: 帮老夫人擦擦脸，皮肤暖了，心就会慢慢的暖起来的。
0: 九月接过来，赶紧小心的用毛巾给婆婆擦脸，温柔的，像是给童月擦脸一样。姚芳雨在一边又拧干一条毛巾递了过来。九月就这么细致地擦着，陈妙香慢慢地睡着了。九月舒口气，感激地看了眼姚芳雨，却见她正盯着自己，满是不舍和疼爱的眼神，脸顿时就红了。这一幕正好落在张夜里的眼里，他的身后跟着一位医生，一种落寞闪现在他的眼底，但很快就被陈妙香分散了注意力。医生给他搭了个脉，说：“
4: 从脉象上来看，稍稍有点浮，但没什么大问题。根据你们的描述，我认为可能是焦虑引起的暂时性失心疯。你们注意要缓解他的情绪，别再让他烦心，慢慢这病就会好起来的。”
0: 一家人的心落了下来。接下来就是根据专家论证的结果进行赔偿的问题。专家认为，下关码头处在长江下游，水流较急，再加上日本人控制南京期间，货船曾多次强行近距离靠近码头，造成江岸底下的沙土受到损伤，春水上涨已加重了负担，最终导致江岸塌陷。天灾大于人祸，这是警察厅给出的结论，张家只要象征性的做出赔偿即可。
4: 没想到那些人逃过了日本人的枪弹，却冤死在我家的码头。
0: 陈妙香手持佛珠，眼睛盯着手里的赔偿协议，愧疚地说道：“
4: 九月，我们不能只赔给人家这么点东西，
2: 这里面有好些人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们出事了，一家老小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们得帮忙解决问题呀。
5: 是的，妈，我正想征求您的意见。我想除了经济赔偿，如果死者家里有人愿意到张家来做事的，我们全部接受。女的可以到城南商铺卖东西，男的可以去其他的安全码头运货，我们还可以找找公交公司什么的，一些女子可以去售票或者做点其他事，您看呢？
0: 陈妙香点点头。
2: 还是你想的周到。九月，我们可以把井里的黄鱼拿出来一些，照警察厅判定的罚金2倍给死者家属，你认为怎么样？
5: 可以的，妈，您真是菩萨心肠。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加固江岸，我会去码头盯工的，一定会修理得牢牢的。您在家好好休息，别操心了。
0: 陈妙香点点头，想操心也无力了。这些天来，他明显感觉到身体机能正在迅速的衰败，入夜以后便是噩梦的开始，许多人都从梦中跳出来，站在他的床边发出嘿嘿的冷笑声。商场如战场，这么多年来倒在他手下的对手无数，也不乏有人最终走向绝路。此次码头坍塌，尽管专家论证认为与张家无关，但没听九月劝说加固码头始终是他的心病。他觉得自己难辞其咎，每天早晨醒来，他都仿佛经过了一场长途跋涉，心力交瘁，映在镜子里的脸色一天比一天灰白。他拿出许久不用的胭脂，沿着突出的颧骨用小拇指把胭脂轻柔地推开，脸色马上红润起来。陈妙香扶着梳妆台慢慢地站起来，该吃早饭了，尽管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也得去吃啊，要不然孩子们会担心的。九月现在忙里忙外，张夜里根本帮不上忙，如果他知道自己身体出问题了，又该多操一份心了。走出屋子，阳光已经从天井处射到厅里，空气中的灰尘正生机勃勃地舞动着。陈妙香在心里叹口气，多好的阳光啊，可惜自己老了，连走到太阳底下的欲望都没了。这不管是家里的还是外面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九月在这样的日子里放手做了2件事，分别是囤米和囤黄金。这和九月爱看报纸有关，在这个年代里，像九月这样爱看报纸的人不多，像九月这样从报纸的新闻中判断形势并采取行动的人更少，但九月就有这样的预见性。报纸上虽然天天报道战争势如破竹，节节胜利，但眼底下的生活却正好相反。米价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涨起来的，中央日报的经济版中有各地大米挂牌价，九月每天都会关注一下。到了今年2月，米价还在涨，虽然幅度不大，但从未消停。周围的人买米还是几斤几斤的买，说米价上涨太快，总会掉下来的，买多了会吃亏。九月却在数字的

0: 不断变化中嗅到了危机，他立刻出手买了数千斤大米囤了起来。陈妙香开始不同意，认为米价过高，跌下来就会损失惨重，但九月直言，囤米不为做生意，而是保证家人的食用。陈妙香考虑再三，决定不插手此事。既然将家交给九月了，就该相信他。果然，米价只升不降，几乎一月涨一倍。从五月份开始，无锡、镇江等地先后发生抢米风潮，各地米价均大幅度上涨，此时的价格已经是二月时的三倍。到了六月下旬，许多城市的米价已经涨至每担180万元法币，比上年底上涨30多倍。第二件事是囤黄金。在囤米的同时，九月将家里的所有资金全部让丈夫去上海秘密换成了大黄鱼，还是收藏在井底。他从物价飞涨而政府却无力控制的事实中敏锐地感觉到，国府发行的法币的购买力出现问题了。很显然，在战争还在继续的大环境中，法币将会越发越多，越多越不值钱。只有黄金，历朝历代都是最抗跌的。当初在用银元兑换法币时，九月就力排众议，没有拿出剩余的黄鱼。显然这步棋走对了。陈妙香有时也看看报纸，也会给点意见。二月下旬，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湖北襄阳发生了一起抢盐惨案。盐是生存根本，因为政治因素，国民政府回归南京后不久，便对豫南、鄂北共产党游击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食盐来源。这些地区的百姓若要购买盐，就必须持有盐仓办事处发放的盐条，因此能否领到盐条是购盐的关键。每天早晨都会有许多人到办事处去排队，因为人太多，有人就将这称为挤盐条。1947年2月17日晨，襄阳盐仓办事处守候挤盐条者达万人，势若潮涌。虽值寒春，挤条的人却热汗成烟，状如蒸笼出街。维持秩序的警察见人多拥挤，便派盐警弹压，用木棍、皮带向挤条人猛打。这些购盐人都是从半夜里开始等候，一直到第二天的早晨，饥寒交迫，哪里受得了这当头一棒？很多人被直接打得晕了过去。8点半，盐条开始发放，盐务处的大门一开，挤条的人们就拼命地往前挤着，碗头攒动，后面的人使劲挤前面的，场面乱成一团。有的两个人用肩膀托一人从前面人头上穿过，或是踩在高凳子上再从人头上穿越过去，我从盐务处对面楼上跳下来，踩人头而过，向前猛进。下面被践踏的人不堪踩踏，昏倒在地，有被绊倒的，有被挤倒的，倒地之后不能再起来的。踩踏最终导致6人死亡，重伤11人，轻伤4人，酿成了抢盐惨案。
1: 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上线了，
2: 现面向全国各大城市火热招募独家运营合伙人。
1: 移动互联网时代，有声书成为一匹黑马，异军突起，成为炙手可热的行业。
2: 进入有声书行业，一操作竞争少，市场广阔，前景光明。创业全程由一路听天下平台14年专业能力指导扶持，渴望财富自由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吧。

0: 一起在有声书市场再攀高峰，共襄盛举。
1: 音频付费时代，把握未来风口，就要做一路听天下听书 APP 的城市独家运营合伙人。了解加盟政策，可登录一路听天下官网，来电咨询即送价值198元的全年听书体验卡。合伙人加盟热线：400-633-1678，400-633-1678。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因，欢迎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和你在一起时，总忙着规划未来的模样，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耗在遥远的猜想里，却忘了握紧眼前的温暖。那些一起散步的黄昏，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

竭力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常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爱与放手，也期待下一段不孤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

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南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叶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

0: 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对很多人来说啊，高考都是一个家庭里举足轻重的大事，它是多年寒窗苦读的重要检验，是青春里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是承载着两代人的殷殷期盼。学生们紧张，家长们更是如临大敌般。可是，这样的紧张和焦虑真的能帮到孩子们吗？今天啊，我们将要分享的是著名学者戴建业老师的一篇散文《别把志向变成了桎梏》。他将用通透的人生智慧为我们解读高考与人生的辩证关系，帮家长和同学们卸下包袱，轻松前行。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6: 大家知道，中国很多人生格言常常自相矛盾，你不知道该写哪一句为好。譬如一边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又说话到嘴边留三分，未可全抛一片心，一边鼓励锲而不舍，一边又反对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相互打架的人生格言，双方说的都有道理，但双方都不能过于绝对，既要看用在什么地方，也要看是什么对象。成语中这种情况更多，一下说做人应当矢志不渝，一下又说为人应当随机应变，到底应该变还是不变呢？有志者事竟成，虽然很励志，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你们环顾一下自己的身边，立下大志的人很多，成就大业的人极少。一般来说，胸有大志当然是件好事，但特殊情况下它也可能成为坏事。大志有时是激励人的动力，有时又是束缚人的绳索。同学们肯定会说，你这样绕来绕去把人绕糊涂了，到底应该树立人生理想还是应该随遇而安呢？我认为一个年轻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人生理想，至少应该有一个短期的奋斗目标，这样你才会有努力的方向。没有远期和近期的人生规划，你的精神可能会陷入困惑迷茫，整个人可能会完全松懈疲沓，甚至可能浑浑噩噩的混一生。 司马光答陈冲密教书里的一则名言，一直是我的人生座右铭：夫射者必至于地，至于地而不中者有矣，唯有不至于地而中者也。这句话既形象又深刻，射箭的人志在射中靶子，可能有数了靶子而没中靶的，绝对没有未数靶子却中了靶的。要射箭肯定要数个靶子，要奋斗肯定要树立目标。我以一个高考过来人的身份和学生及家长们谈几点意见。一，目标要切近实际，不能过于远大。家长对孩子不能要求太高，同学们对自己也不能要求太高。目标过于远大，如一定要考上名校，这是和自己过不去。希望考上名牌大学，也要有勇气接受现实，这样你就没有半点压力，你的高中三年就很潇洒，你高考时也很轻松。目标写得太高，具有双重危害，一方面突然增加许多心理压力，另一方面又减少了许多人生乐趣。假如把高考的目标定在北大，那你考上了复旦也很沮丧。假如把目标定在考取一本，那你考取任何一所211高校都高兴异常，要是被复旦录取更是乐翻了天。同学们不知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冬天第一次穿毛外套时，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50元钱，那种感觉比吃涮羊肉还舒服。本来是自己分内的东西，却给了自己意外的惊喜，原因是你根本没想到口袋里还有50元。二，家长不能让孩子去完成自己的心愿。有的父母一直为自己当年没考上名牌大学遗憾，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小孩进名牌大学。我想提醒一下家长朋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代替孩子过一生。再说，你当年怎么不考上名牌大学呢？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却强行要孩子做到，自己完不成的人生任务却强迫孩子来完成，这是让孩子来成就你的人生，真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家长朋友可能有所不知，你自己实现人生目标尚且不易，要别人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更难。自己奋斗还操之在己，要别人奋斗得求之于人。自己想发奋读书，你可以暗暗刻苦努力，要想让小孩发奋读书，你可能要磨破无数张嘴皮。很多父母要小孩考上名牌大学，表面上看来是在疼爱孩子，骨子里是在疼爱你自己。因为小孩考上名牌大学后，自己在人前人后都扬眉吐气，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值，哪怕你不在嘴上说出来，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很多孩子都是独生子，家中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爸爸妈妈成天六对眼睛指望自己成龙成凤，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从小培养小孩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他们浓厚的学习兴趣，帮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这是家长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也是家长唯一可做的事情。我们把成功定得过于狭隘，有名有利是人生赢家的标配，其实名也好利也罢，终极目的还是要使我们幸福。而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充实、从容和潇洒。为了平复家长朋友紧张的心情，劝大家读读晚明陈继儒的《清平乐·闲居叔父儿辈》：有儿事足，一把薄遮屋，若是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庇护先生。我对陈继儒一向不感冒，他在《小庄幽记》里谈醒说情，处处显示了他的人情练达，可总觉得其人其文都有点附庸风雅。早年我也不喜欢这首词，他不那么积极进取也就罢了， 还有那么点装超然装恬淡，沉寂如一生

都有那么点装。随着脸上的皱纹不断加深，我对人也越来越宽容。对于今天这个浮躁的快要飘起来的社会，对于把名利视为唯一目的的家长，读书不为功名，算得上一幅清凉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资深教授，戴老师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造诣深厚，更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网红老师。他的课堂风趣幽默，

漂亮太太，很多庸俗丑妻挽着帅气先生，人们常把这叫做福气或运气，实际上它就是人生的偶然性。有野心也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就能成就大业，既无大志也无大才的人也可能歪打正着，一鸣惊人。后者最好的例子是田中耕一，他在日本东北大学学电气工程，在大学里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很长时间害怕自己不能顺利毕业，找工作时连吃了几次闭门羹。他学的专业是电气工程，与化学和生化绝缘，但荣获的却是诺贝尔化学奖。起因是一次误将甘油倒进了谷里，竟然误闯误撞获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解决了困扰化学家多年的学术难题。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获奖时全日本都找不到他的学术信息，他自己开始也以为是恶作剧。柳宗元和刘禹锡则属于前者，他们是那种典型的倒霉鬼。柳刘二人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贞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93年，他们同榜中进士，柳才21岁，刘也只22岁。他们既有出群的文学才华，也有出色的政治才干，在同辈眼中他们都是宰辅之气。可他们非但没有成为宰辅，还差点被朝廷给宰了。他们是王叔文集团永贞革新的主将，革新失败后又同为八司马之一。刘贬永州司马，刘贬朗州司马。十年之后，柳再贬为柳州刺史，刘改贬为连州刺史。次年后，柳死于贬所，而刘禹锡四年后因母丧离开连州。刘禹锡丁忧期满，又接着外放夔州、河州刺史，回到洛阳时前后贬了23个年头。返洛阳前与好友白居易相逢于扬州，为我们留下了两首惆怅的杰作，醉赠刘28使君白居易。为我饮杯添酒饮，与君把住鸡盘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举眼风光长寂寞，满朝官职独蹉跎。一知何备才明哲，23年折太多。而刘禹锡写的是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柳宗元、刘禹锡创作上都才华过人，科场上都捷足先登，可他们一身的才气和早年的风光换来的却是长期的贬谪流放。23年折太多，刘禹锡因才名折了23年，柳宗元更因才名折了命。家长要引导自己的孩子学习刘禹锡，以一种豁达的态度对待挫折，这样才会像刘禹锡那样笑到最后。刘禹锡贬到朗州后仍然诗情到碧霄，到60-70岁照样为侠上满天，终于在政坛上熬过了对手。20多年后不无自豪地说，众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志向才能激发我们的斗志，我们当然应该矢志，确立人生的长远目标，订立自己的短期规划，同时要明白志向只是主观期许，我们的生存境遇随时变化，有时还可能把我们抛入逆境。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同学们要是不知道转弯，逆境就会将我们逼到绝境。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的人生态度大概是矢志当然必须，不渝就大可不必。
西方人

0: 也说，我们改变不了风的方向，但我们可以调整风帆的朝向。条条道路通罗马，我们可以不放弃最终的人生目标，只随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人生无处不青山，哪里的井水都活人，干嘛一定要跑到罗马呢？也可以调整原来的人生目标，当不成诗人就去做商人，无法科研就想办法从政，企业亏本转做其他经营。同学们不要忘了，一切皆有可能，千万别把早年的志向变成了自己终生的桎梏。只知道一条道走到黑，就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同学们，高考前夕要学会给自己减压，高考不是你人生最后的机会，只要永远保持青春的活力，你们面前还有无数的天赐良机。不管你们备考有多忙，北方的同学们切莫冷落了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南方的同学们也不要错过了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每天清晨都要快乐地迎接旭日东升，每天傍晚都要轻松地送走西边的晚霞。把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让每天都活得很从容。用不着我拿青春赌明天，更用不着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你们不只是潇洒走一回，我祝愿大家将来潇洒走一生。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漫长旅程，高考不过是途中的一站风景，它从来不是人生的全部答案。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但也要有接受变化的勇气，可以坚守初心，但不必一条道走到黑。志向就像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而面对变数的从容与灵活，才是让我们走得更远的底气。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渔业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 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0: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

0: 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7点整。
3: Morning,
4: morning,
5: morning,
6: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7: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嗨，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9: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4: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的套路。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形形色色的科技发展呢，诈骗这件事呢，已经从曾经骗你买个拐的小打小闹，升级为骗你买个 SUV。 当然这只是个比喻，虽然手法呢有点糙，但是啊还是有很多精明的骗术值得我们注意。冒充公检法诈骗的手段一般呢也不靠精巧的话术，它所瞄准的呢是一些特殊人群的微妙心理。这些骗子呀，在电子信号的海洋里捞针，只为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你。有这么一位大爷啊，曾经在这个转账现场被当场解救。 他还是初心不改呢。无论民警如何劝说大爷，他都坚称我常看普法节目，不可能被骗。这大爷的儿子也表示啊，我对我爸也是充满了信心。后来呀，这民警发现该骗子忽悠老人说他儿子犯事儿了，而自己呢可以替人消灾，让老人给他打钱走门路，而且不能透露给警察。可见惨剧发生的原因是儿子对于自己爹过分有信心，而当爹的对自己儿子过分没有信心。你看这类骗子呢，是不但会利用信任缺失打击人的心理防线，还专抓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心理。比如自认为可以花钱买户口，结果呢成功给骗子搞创收了。所以啊，钻法律空子容易钻到骗子的陷阱里，骗钱也就算了，还有一类骗子呀，骗钱捎带骗感情。你把网络对面的他当作灵魂伴侣，殊不知啊，你眼里的贴心漂亮妹妹其实啊就是个抠脚大汉。当然除了现充的感情容易被欺骗啊，这年头啊，真情实感追个星也容易碰上陷阱。重金买来偶像的 QQ 号，你以为你拿到了偶像心灵深处的直通票，实则呀是一脚踩进了骗子精心编织的一个圈套。花钱容易被骗也就算了，连挣钱都容易被骗，这被骗就算了，骗子的表现呀、啊、比你还悠哉呢。有人深陷一个理财 APP 传销诈骗陷阱，在被骗的倾家荡产之前呀、啊、终于是悬崖勒马。然而当你回过味儿来去找骗子对质的时候，说我们已经报警了，希望这些骗子可以自首，还能把钱还回来，骗子呢却给你回一句谢谢，我已经跑了。你看是不是很尴尬？还有个老大爷也投诉啊，说他安的 APP 有问题，因为他儿子一来电就提示他是诈骗电话。然而呢，警察问了他儿子的名字和电话之后啊，最后在大爷的配合之下，成功端了他儿子的诈骗窝点。所以，为了预防新型诈骗，安装反诈 APP 十分重要。它不但能够帮你隔绝千里之外的骗子，还能帮你揪出潜藏在身边的内鬼，甚至帮你大义灭亲。当然一般般的骗子呢是藏身网络的，但是高明的骗子呀是大隐于生活。他们有的呀埋伏在班级群，以学生家长的身份套取校服费，有的呢埋伏在小区周边的跳蚤市场，以老街坊面目示人，偷偷告诉你他抓了银行的小辫子，在暗搓搓高价卖你一张所谓的错板币。正常人听到这样的消息肯定觉得可以买可以买，买了之后就可以让银行来赔钱了，这是个钻空子的好办法，也能挣钱啊！这种投入和回报绝对是成正比的，投入多少赚多少，很划得来。但殊不知你中招了。如果你觉得上当受骗的都是老人，或者提高警惕就能够规避诈骗，可能有些朋友以这样的想法去看待任何事情，那就有点片面了。毕竟呢，只要时机合适，连警察自己都有可能买到假票。所以啊，被骗还不算，被诈骗后没准还容易社死更重要。重则是全网嘲笑，轻则是惨遭公示。当你的名字被挂在小区门口那一刻，人财两空的你呢，真的恨不得把骗子的骨灰都给他扬了。所以普通人类与骗子的斗争啊，由来已久，所有的防诈宝典都是久病成医，而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只有不断研究骗子的套路，才能在智慧的高地上先行一步。那么从现阶段而言啊，这种有组织有计划的诈骗行为一般分为了四步。第一就是筛选对象，骗取信任。无论是杀猪盘、杀鱼盘，还是短平快的小型电讯网络诈骗，第一步呀，都是针对受害者不同的需求。比如杀猪盘针对感情需求，金融 APP 诈骗针对的是致富渴望，还有些呀是电讯诈骗，他们会看准受害者占小便宜或者钻法律空子的心态。那么选定了受害者之后啊，骗子就会伪造一个身份啊，套取受害者的信任。比如最简单的杀猪盘，这骗子呀就伪装成女网友，哎呀小哥哥这种感觉，然后呢跟不同的男性在线谈恋爱，通过长期的感情培养来取得对方的信任。人家不要不要嘛，哎呀让我听着我觉得恶心。第二步就是诱敌深入，当受害者初步上钩之后啊，骗子呢会利用之前套取的信任，步步为营，小心安排，大胆尝试，逐渐瓦解掉受害者的警惕心，诱导你呢根据他们的安排给出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是深耕杀猪盘的骗子，此时就会佯装成跟你谈恋爱的样子， 早安晚安，宝宝喝水了吗？这些甜蜜的话术啊，不要钱一样的各种给你安排啊，确实他也不要钱。那么讲究短平快的杀猪盘呢，相对简单一点，一句哥放心交给我肯定能行，然后就开始骗钱了，那确实很直观啊。那么像金融 APP 诈骗和传销类诈骗，在这个阶段呢，会让你看到一些其他人产生的收益，比如说刷单呐、啊、这种啊，你看那个谁谁谁他刷单在我们这赚了2万块钱啊，以这样的举例的形式增加你对他的信任感。第三步就是给你点甜头，这个阶段呢，不同的诈骗手段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杀猪盘在这个阶段一般会针对对方的情感需要来给足承诺，甚至会通过主动暴露弱点等方式来套取进一步的信任和依赖。而以利益为动机的传销类的诈骗呢，此时会让受害者看到一些短期的收益啊，刚才也举例了，刷个单啊，小金额的单子刷两单，啪，这钱挣了，是不是就觉得哎呀有搞有搞，那我就搞一下吧，然后抬高门槛的方式让你做拉人或者做任务的手段来吸粉，从而提高他的核心成员的粘着度，再往后就开始套你的大钱了。那么鲨鱼盘这个部分呢是可以省略的，因为它靠的是受害者刹那间的那个迷瞪的那种感觉啊，如果给足时间让对方回过味儿，那前边的努力呢可能也就清零了。当然最后一步呢就是图穷匕见了，什么意思呢？虽然卖相有点惨，过分还好笑啊，算得上小打小闹，但杀猪盘这种骗局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为恶劣的不在少数。至于鲨鱼盘，当对方聊着聊着发现你很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会加强火力忽悠你上钩的时候。方式呢包括向你索要一些验证码呀，忽悠你上无保护网站填写信息等一些手段。那么像金融 APP 这类传销的诈骗呢，是让你成为他的核心用户之后呢，悬在头顶许久的镰刀然后就开始割韭菜了。当然也许有人会奇怪哈，为什么大家与骗子斗智斗勇这么些年，时至今日还会有人被骗呢？那因为确实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嘛，对不对啊？当然这个说辞呢也不是那么准确，因为从古至今骗术的套路呢也都是换汤不换药的，核心呢就是对人类心理的一个精准把握。如果我们举一反三啊，像刚才提到什么杀猪盘呐、婚恋平台诈骗呐，那都是这是有一定的目标的，我们只要了解它的本质，不被语言所迷惑，自然而然也不会被骗。所以说刚才提到的像什么这些方式啊，那就是瞄准了你们这些有强烈情感需求的目标。所以提防诈骗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这么几条。首先啊，对索要信息，像什么验证码呀、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咱要保持警惕了，并且不点击不明链接和网站。其次呢，咱们要多看新闻啊，熟悉一些诈骗套路，你得知道现在流行什么，你得知道身边有哪些新闻啊，就是因为诈骗让自己人财两空的啊，对不对？我们得了解对方，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对不对？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安装我们国家反诈 APP。 毕竟呢这个短时间内我们无法提高自己的分辨能力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国家反诈 APP 来帮助我们。节目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汉、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客栈，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如何揭穿网络诈骗套路，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帅哥你好啊。
3: 美女你好啊。
2: 这么晚了你还没有睡觉啊？
3: 我刚忙完工作，玩会儿手机再休息。
2: 好巧哦，我也是刚忙完工作。你是不是平时也经常玩交友软件呀？
3: 也不算吧，偶尔看看。
2: 那咱们俺的匹配度还挺高的，有95%呢。我叫小红，你叫什么呀？
3: 我叫吴用。
2: 吴哥，你的名字好有阳刚之气哦。
3: 小红，咱们加个微信聊吧。
2: 我不爱用微信，我喜欢用嗨聊。吴哥，你有没有用过呀？
3: 没有听过这个。
2: 那你现在下载一个呗，咱们可以在嗨聊上聊天。
3: 还要下软件呢，这也太麻烦了吧。
2: 吴哥，你就下一个嘛。
3: 这在哪儿聊不是聊吗？你不喜欢用微信，那咱们就在这儿聊呗。
2: 这儿也可以聊，就是不太方便，因为总有人跟我来打招呼，我就会分心了。吴哥，难道你不希望我只跟你一个人聊天吗？
3: 好吧，那我就下一个吧。
2: 那我这样给你发个链接啊，你就不用找了，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下载了。
3: 好的，我已经开始下了。
2: 哦对，我再给你个邀请码，你记得输进去哦。
3: 啊，还要邀请码吗？这什么软件啊，这么高端？
2: 我这个都是会员付费的，这样储存空间比较大。我可不是谁都邀请的哟，我只是觉得吴哥跟我很投缘，长得又帅，是我喜欢的那一款。
3: 嘿嘿，我看你头像也很美，真人是不是也这么美啊？
2: 当然不是啊。
3: 那是
2: 更美。
3: 哎呦，这小红太会说话了。
2: 你进入我的聊天室了没有呀？
3: 还没有呢。这个软件提示要开放通讯权限。
2: 啊，这个呢是必须走的流程，你就点开放开权限就行。然后呢，这个跟摄像头、话筒都是一起的，不然咱们视频呀、语音呀，你就看不到、听不到了。
3: 哦，这个样子，好吧。
2: 开放了吗？
3: 开放了。
2: 好的，那你现在在首页搜索中输入我的邀请码，就可以和我一起视频聊天了。
3: 啊，我已经输入了。
2: Hello， 吴哥，哇，真人果真比头像还要帅呢。
3: 哎，小红，我咋看不到你的脸呢？
2: 刚才头像你不都看到了吗？现在看看我的身材怎么样？
3: 这身材确实非常的劲爆啊。只是我在纳闷啊，为啥你穿这么少，还不露脸呢？
2: 这不人家害羞吗？
3: 对，你穿的这个是口罩吗？
2: 不是，天气太热了，人家没有空调。吴哥难道不热吗？
3: 哦，确实这天是挺热，我也挺热的。
2: 那吴哥还穿这么多？
3: 我穿的不多呀，就一件 T 恤。
2: 夏天你们男生不是一般都不穿上衣吗？吴哥，这么热的天你就别穿 T 恤了。
3: 哎呦，咱们第一次视频，我那样的话怕吓着你。
2: 其实人家也想看看吴哥的身材呢。
3: 啊，这个我呀也没啥身材，行吧，你看吧。
2: 嘿嘿，我就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3: 哎，不对呀，你们女生不是都喜欢有腹肌的吗？我又没有腹肌。
2: 我是觉得吧，吴哥这样的男生才可爱呢。
3: 啊，是吗？还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那个小红啊，你能不能把摄像头对着你的脸呢？对着你的胸口聊天总感觉挺别扭呢。
2: 哎呦，反正都是聊天嘛，怎么聊都行呀。对了，吴哥，你在家是不是也裹这么多呀？
3: 我都光膀子了还多呀。
2: 哎，我这人有个怪癖，我特别喜欢看腿好看的男生，你能

0: 不能让我看看你的腿呀？
1: 老妹儿，
0: 你是学医的吧？怎么看人都是局部局部的看呢？聊这么久了，我也就只能看到你的局部，我连你长啥样都不知道呢。吴哥，其他男生都想看我的身材好不好，你干嘛只想看我的脸呢？身材再好，脸不好看也不行的嘛。算了算了，我也懒得给你费口舌了，我这样给你发个截图吧。
1: 什么截图啊？
0: 你自己看咯。通讯录截图？
1: 我的？
0: 你什么意思？你的通讯录里这么多人，我先发给谁好呢？
1: 不是，等一下，你要发什么呀？
0: 就是你大半夜光着膀子跟我聊天的证据啊。
1: 不是，等一下啊，我光着膀子怎么了？这光着膀子的老爷们多了。
0: 大哥，我就是图钱，你不希望自己身败名裂，那就赶紧给我转13800块钱到这个账号上来吧。
1: 那为啥是13800呢？
0: 都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思问这个？嗯，好吧，我告诉你吧，让你死个明白，138是我的吉祥数字。好了，打钱吧。
1: 不是，什么玩意儿打钱呢？我啥也没干呢。
0: 这些话呢，你就留给你的爸妈呀、七大姑八大姨呀、老板同事朋友们去解释吧。
1: 不是，你这个属于诽谤。
0: 有照片和视频为证，你看别人相信谁？
1: 你，哎呀，好，你发吧，我无所谓。
0: 行，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就让大家来围观围观你。就选这个刘经理吧，我把这个视频发给他，看你明天上班还有没有脸指示他。
1: 啊，不是，你真发呀？不，别这样啊。
0: 不好意思，已经发了，我的账号没收到钱，我就会一直发下去。
1: 主要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呢，你先别发了行吗？
0: 那你给个期限，多久之内可以把钱打过来呢？
1: 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我们不要你的命，只要钱。
1: 哼，大不了我报警来抓你。
0: 报警抓我？嘿嘿
1: 嘿嘿。不是，你笑啥呢？
0: 我们现在不在国内，你到哪儿来抓我呢？
1: 你有 IP 地址啊，肯定跑不了。
0: 地址也可以是假的，我都不用跑。你不打钱，那我就继续发了。下一个选谁好呢？这个名字叫亲爱的他，这个是你的女朋友吧？
1: 不是我女朋友。
0: 看你这怂样，肯定是，那就发给他喽。
1: 别发呀！
0: 哎呦，完了，那我不就单身了吗？这就。
2: 网络诈骗，送给各位一段话：遇事咱别慌，见财咱不贪，如有万急还需核实。那么也希望大家呀，也都积极的去下载安装国家反诈 APP。 当然，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切记天上没有掉下来的馅饼。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人生的迷茫时刻，遇见那个如精灵般的人，他的出现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日子，抚平了内心的皱褶。那些相互慰藉的深夜，彼此鼓励的瞬间，藏在细节里的温柔，都被黑胶的纹路悄悄封存。以为这样的陪伴会贯穿余生，却在时光流转中慢慢走散，只留下回忆在旋律里循环。黑胶的沙沙声像极了心底未说尽的牵挂，生命中的精灵或许不会停留太久，却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它教会的勇敢与温柔早已融入骨血，黑胶转动，旋律依旧，那些曾经的感动与怅然，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

分钟的交汇，可能是街角的偶遇，电梯里的并肩，或是人群中相视一笑的默契，短短120秒，却在心底刻下长久的涟漪。总以为还有大把时间细说心意，却在转身之后只剩遥遥相望。那些没来得及说的问候，没敢递出的好感，没机会延续的缘分，都停在了那2分钟里。原来看似漫长的人生，很多错过都藏在转瞬之间。2分钟虽短，却承载了最纯粹的心动。那些未说出口的真心，来不及续写的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小遗憾。它提醒着我们，遇见心动就别犹豫，别让短暂的交汇变成永恒的错误。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

0: 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和伙伴们踩着迪斯科舞步，在旋转彩灯下摇摆，让鼓点撞碎所有烦恼，把青春的热烈都融进夜色里。那时候的快乐直白又浓烈，没有复杂的思虑，只有尽情释放的鲜活。一起跟着节奏哼唱，汗水浸湿衣衫，深夜不散场的狂欢，都成了时光里最耀眼的印记。迪斯科的旋律不停，仿佛青春就不会落幕。 Disco 不只是一段旋律，更是一代人的青春注脚。那些藏在节拍里的自由与热血，从未被岁月冲淡，每次想起都能重拾那份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2: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现在时刻8点整，
7: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